0: 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换新品质胃肉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胃肉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胃肉，628。等你嚟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9。

0: 8339咨询，换身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心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6: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系有三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5: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30%-40%，会影响到食饭和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落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6: 係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3-4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5: 我插个嘴啊，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6: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还怕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地穿5-10年，并且使用有过程

0: 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回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1: 那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什么独特的保障和优势呢？
0: 在蝉耳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这么讲，很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没办法种植的患者，蝉耳口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大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九四六路况，
9: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走高站入口，亦都可以走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入口再上高速，工期为期到七月中。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成阵噏味嘅，
1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1: 地砖都空鼓啊！
1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1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4: 喺家居当中咧，我哋点样可以减少啲蚊仔滋生，同埋点样可以防蚊进入我哋嘅屋企咧？有时候我哋可以发现就好奇怪吓，你话啊，我明明关晒窗噶啦，啊点得嚟啲蚊嘅咧吓，屋企又冇积水噶啦咁样。嗱呢个时候你就要睇睇你啲窗系咪有罅、啊？嗱，可能你话哎呀，我都窗都关晒啦，照计冇地方入噶，水窦窿都唔会入到嚟啊，系嘛？啲有啲水喺度阻住噶啦咁。但假如啲窗咧，即系你用耐咗啊，佢老化，啲胶条有松咗，哇！松弛啊，好似人老咗啲皮肤会松弛一样，系啊。咁佢嗰啲胶咧就唔似得我哋啲皮肤啲骨胶原啦，其实都系一样啊。反正就系佢嗰啲胶松弛咗之后老化啦。好啦，原本胀卜卜胀住嘅，依家收缩咗，啲罅咧就好容易俾啲细嘅蚊仔，系啦，唔系我哋嗰啲小朋友嘅细蚊仔吓，即系咪嗰啲细嘅蚊仔系咁以蚀啊蚀啊蚀下个罅，咁就入嚟噶啦。所以要留意一下嗰啲窗边咧，系咪已经有一啲老化嘅窿窿罅罅吓？嗱，仲有啲系走。

0: 轨道嘅嗰啲老式嘅铝合金窗。嗱，老式嗰啲铝合金窗咧，即系唔似得而家嗰啲断桥平开窗，佢嘅密闭性咁好啊。老式嘅嗰种走轨道、上下轨道嘅嗰种咧，你烫下烫下佢，往上托举一下佢，你就会发现，咦，个窗可以托出嚟嘅、哦，嗰种系最容易入蚊嘅，因为净系嗰条轨道佢唔够密实啊，嗰啲蚊咧喺个轨道嘅罅嗰度就可以共入嚟噶啦。哦，可能你会话唔系啊，我以前咧都有装嗰啲毛茸茸、毛神神嗰啲边边黐喺个边啦，但系你知道嘛？啲毛神神嘅俾你咁开窗关窗，开窗关窗，唔使几耐，嗰啲毛神神胀出嚟，可以闭住嗰个窿罅位置嗰啲毛神神咧，佢自己都会夹扁嘅，好快就老化夹扁噶啦，所以就冇办法帮你阻挡嗰啲窿窿罅位嗱。通常咧，啲蚊仔又系喺呢啲窿窿罅位钻入嚟嘅。有一个好得意嘅调查，佢就话其实好多时候咧，蚊虫入室系好大嘅可能都系钻入嚟，而唔系飞入嚟嘅。你讲起呢个钻入嚟咧，嗱，而家我哋咪好多时候有电梯嘅，系咪高层嘅楼房？咁我曾经都会听到有啲声音咧，系点样讲就话住到咁高啦，吓啲蚊仔识搭 lift 嘅咩？诶、哎，你讲得啱。佢除咗识搭 lift 之外咧，佢搭完 lift 去到高处，仲会喺楼顶嗰啲积水嗰度生好多啲后代出嚟㗎喎。所以你有时候嘩我都成50楼㗎啦，係咪啊，啲蚊仔点解会咁多，咦、哎、你可能50楼你就係好近个楼顶啦。楼顶位呢有时落完雨之后啲水未有去得咁快。咁啱得咁巧呢就有蚊搭咗 lift 上去你到下再上去楼顶嗰度繁衍。咁样你嗰度咪一样会好多蚊囉。不过呢就通常下蚊仔都会有叻蚊同牛豆蚊之分嘅、你所以有时觉得拍啲蚊点解有啲蠢蠢地啊，即係飞出嚟喺度入样好容易俾我拍瓜佢㗎喎。但有一啲呢，哇，你觉得佢好识得隐藏喺同佢同色或者係比较阴暗嘅角落，嗰啲呢就叫叻蚊啦。我哋点样去避佢打瓜佢呢？
1: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2: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1: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2: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阳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0: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啊，点解有啲朋友话啊，屋企我关实晒窗咯吓，甚至乎有啲朋友话，哎呀，我都咁唔敢开窗啦，屋企又冇咩积水啊，点解都仲会有蚊入到嚟嘅咧？咁我哋从细节方面嚟去讲下，究竟蚊仔从咩位置钻入嚟嘅？嗱，刚才讲到咧，就系可能有时候我哋啲窗用耐咗啦，喺啲边边嘅嗰啲罅位咧，就本来系胶条啊，或者一啲密封嘅一啲打咗胶嘅位置，佢已经老化啦、萎缩，咁所以就会有啲窿罅俾啲蚊仔钻入嚟啦。而另外一种就系话，哦，其实咧又冇呢啲情况发生，我仲要装咗纱窗、啊。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下纱窗。其实现在大家新安装的那些一体化的纱窗里面的金属啊同埋它整个下即是封边啊都做得好好，系统门窗那种一体成型的那些呢加纱网下去是好靓好市正的。但是往往我们有一些旧宅呢，那用的那些就是后期安装上去的纱窗，即是说不是系统门窗不是一体成型的那种。那怎么呢？这种呢额外加个框上去嘅嗰种纱窗，可能有啲朋友都听佢，系啊系啊，我屋企系呢一种噶，系嗱呢种框上去嘅纱窗咧，你要睇下究竟你嘅阳台系咪都用咗，跟住咧再睇埋你嘅房间嘅嗰啲会唔会已经有漏罅嘅迹象啦？因为咧呢啲网啊，其实佢都系会老化嘅，甚至乎会生锈添，因为唔知当初你去揾嘅帮你额外去加装纱窗嘅嗰啲公司俾你系啲乜嘢料？因为如果佢俾你嗰啲吓系比较差啲嘅，好容易锈蚀嘅，咁喂锈蚀咗之后点啊？咁会有啲地方废废地咯，吓废废地咁度咪个窿咪会大大地咯，好啦。大到咁上下蚊仔飞得上入嚟㗎喇喎。你唔好话旨意话嘿我有纱窗我有洗怕咁样。纱窗老化 你都唔系话怕唔怕吓，所以去睇睇系咪已经老化咗，有啲位置系咪甩咗一忽仔啊？啊，系咪有啲地方挛挛地啊？点解我会讲到话吓挛挛地？啲纱窗点会挛挛地？嗱，你要睇下你个纱网中间有冇加其他嘅金属条喺度，因为如果佢冇足够嘅支撑力咧，其实啲纱网佢嗰啲质量唔够厚实嘅话，佢系会挛嘅，即系好容易变形啊！要么鼓起向入面，要么鼓起向出边。好啦，鼓下鼓下就有啲边边罅罅松脱咗，咁啲蚊仔咧又可以喺嗰啲边边罅罅嗰度飞入嚟噶啦噃。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一啲朋友系喺我哋如果冇阳台风窗咁计啦吓，咁就阳台咧就同个客厅之间咪会有推拉门嘅，系咪啊？咁呢个推拉门咧，有啲朋友就已经系推拉做咗推拉门式嘅防蚊纱窗啊，落地噶啦啊，但系佢亦都会涉及到一个老化变形嘅情况。打个比如咧，就系、是、当啲轨道啊，即系你即系开开合合，开开合合，系嘛？佢质量唔系咁好嘅情况之下，好啦，你觉得自己已经系挂。关实咗呢个落地嘅防蚊纱窗门噶啦，系咪？但系可能咧个顶部嘅位置已经关得唔系咁密啦，即系可能嗰啲走嘅轨道啊，因为通常都系上下轨道走噶嘛，额外加装嗰种纱窗，咁啊好啦，咁啊啲轨道又唔够顺滑咯，系嘛？入咗啲污糟嘢等等，咁你有时以为自己关实咗嗰个纱窗门，实际上个顶咧未关密嘅，吓我哋讲啊未关冚嘅系啦，所以最后嗰啲蚊又可以喺嗰度，哇、哦、有窿啊，嗰度有窿啊，又捐入你屋企噶啦。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才$89咋。 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3: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5: 成阵噏味嘅，
1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5: 地砖都空鼓啊！
1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6: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17: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8: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同大家去分享一啲下，即係如果有啲朋友话啊，我屋企呢就唔好想咁大搞，又话要重新装个洗窗啊，成本高啊，啊可唔可以啲平啲嘅做法啊，又可以防下蚊啊咁。有啦，其实呢如果你话系一啲临时住嘅屋啊，即係可能你喺呢个地方住嘅时间唔长，但係如好似系你而家系租緊房住啦，係咪，又或者可能系宿舍啦，咁但係你又唔想话哇你要俾好多成本抌落去，你好似唔好舍，但俾蚊咬你又唔系好抵得，系嘛？咁点算咧？可以自己完成得到嘅防蚊纱窗，但系呢种咧，嗱，我要提醒大家啊，呢种咧因为系临时使用，你唔好谂住耐唔耐用啦，吓，你应该谂下耐唔耐换一换佢。咁呢个先至系嘅，所以临时用嘅嗰种简易嘅防蚊纱窗，佢可以帮我哋应急用啦，或者系喺一啲住嘅时间唔系咁长嘅地方去用，但系佢嘅更新嘅频次就会比较高，因为佢哋唔耐用吓。首先讲下第一款先吓，第一款咧就系嗰种喺厅同个阳台或者厅同其他嘅区间里边作为分隔嘅防蚊纱窗门。嗱呢一种咧就系折叠式噶吓，系一种简易嘅折叠式，就好似把扇嘅嗰种折叠方式啦。其实就系你要需要嘅时候，你就喺嗰个门边嘅位置，将个把手一拉拉出嚟，好啦，咁嗰啲纱网就会跟住个把手一路咁样样折叠折叠折叠咁摊翻开佢，跟住你就可以喺个门把度有个卡扣嘅，一扣扣喺另外一端，咁样呢、這个防蚊纱窗门咧就关好啦。你唔需要嘅时候，你将个卡扣一打开，好啦，再将个把手拱拱拱拱拱，系啦，折叠啲咁嘅防蚊嗰啲窗帘吓，系咁折叠折叠折叠折落去个边边嘅位置，咁佢又打翻开啦。呢种就属于简易式嘅嗰种防蚊纱窗门吓，系折叠版。好，而另外一种咧就系、是。 防蚊，即系折叠嘅防蚊纱窗。咁呢种咧就系适宜啲咩咧？打个比喻下，就系嗰种开启扇，即系假如咧你当其时做个窗或者系喺嗰个精装房啊，精装房都会有开启扇噶嘛，即系往外拱嗰一扇啦吓。咁如果你话净系需要喺呢个开启扇里边做一扇嘅纱窗嘅话，咁就啱呢一种折叠式嘅拉合。嘅嗰种吓折叠式嘅拉合有卡扣嘅嗰种防蚊纱窗，嗱呢种系额外加噶吓，即系话你唔系系统门窗一做嘅时候加上嗰种啦，而系后期加嘅。我而家讲紧呢几款全部都系临时使用嘅呢一种。好啦，咁啊，但系咧就话哦，如果我好担心咧，我一拉一合嘅时候，会唔会啲蚊仔就系咁样喺我一拉一合嘅时候攻入嚟啊？哎呀，我挡都挡唔住啦，咋办咧？好，我哋再睇讲第三款啦。嗱，第三款咧，佢系专门有个把手嘅拉链开口位，即系话你个纱窗装咗喺度，你就固定佢噶啦。咁但系你要将个窗吓，你要开合你外面嗰扇有玻璃嘅窗嘅时候，那咋办啊？唔紧要，你就喺呢个把手嘅位置咧，就系一个拉链位，你就将呢一个拉链嘅把手位啦拉开，伸你嗰只又嫩嘅白雪雪嘅手，系啦，跟住咧就咁样可以开合嗰个玻璃窗。嗰、那个门啦啊，所以就你可以揀唔同嘅款式啊。如果你揀成个折叠嘅嗰种呢，的确系有啲朋友会担心嘅。你开咁大个口系嘛，咁啱啲蚊就喺嗰度卜住我呢，哎呀咋办呢？特别系好似我哋呢啲特别野蚊嘅人，即系我系一个特别野蚊人嘅，即系周围啲人呢都唔会觉得痕嘅时候，我哎呀有蚊咬，跟住大家就会好容易用嘅眼光吓、啊、有蚊咩？哇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我就要怼只脚俾佢睇，你睇下咬咗一粒眼啊，系即系。好似细路哥嘅时候咁样吓，帮我搽啲清凉油啊，唔该。唉，咁所以啊，我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会唔会有啲都系好野蚊噶啦，系啊，可能就系即系嗰啲体温咧，系啊，唔同人嘅体温吓，佢个野蚊程度系唔一样。反正我就好受蚊仔嘅欢迎啊，几时可以受啲蚊子嘅欢迎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龙哥嚟啊！我要蚊子啊，我唔要蚊仔啊。其实我仲系推荐大家用一啲一体成型嘅可以分中间夹层嚟去做加装嗰个防蚊纱窗嘅嗰啲系统门窗。即系点解呢？因为呢啲质量真系好好多，当然成本就会高好多。咁你可能呢啲我刚才讲嘅嗰啲临时用嘅呢啲防蚊纱窗，你稍微硬少少嘅几多百就搞掂㗎啦。几多百就搞掂喎。嗰啲磁吸嗰隻臨時黐喺邊邊嗰種最平，嗰啲我都唔係點推薦啦，因為嗰啲你如果大風啲呢都有可能吹甩嘅嗰種，但係嗰啲呢好平，幾十蚊貨仔就得㗎啦。咁如果係裝喺一啲風唔係即係風咗呀唔係咁勁嘅情況之下，嗰啲環境呀、或者你要住出租屋呀、臨時租住屋住啲，你又唔想投入咁多呀，咁嗰啲係或者宿舍咁，你临时用下冇问题。但如果你叫我建议咧，都一定系要装嗰种断桥平开，跟住咧就再系叫门窗嘅厂家喺中间加纱网嘅嗰种。嗰种啊，系我知嗰种成本费用高啲，大概咧就系千零蚊一方。包安装噶啦，千零蚊一方包安装，但系你冇得做一方起嘅。

0: 上午9: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8-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听日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较高，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补水。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真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听听20岁女生她们的歌声。邓紫棋音乐世家长大，她的妈妈呢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毕业生，外婆本身教唱歌，舅舅拉小提琴，外公在乐团吹 saxophone， 所以家人其实都很有音乐素养。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从小就开始学钢琴，进入到音乐的世界。眼睛大大的这个女生号称自己是金鱼眼，因为常常会做出各种各样古怪的表情，甚至可以学金鱼的表情，古灵精怪。大家认知她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她口音有点特殊，我一度以为她是有点大舌头，后来发现她真正的原因是左边的颚骨萎缩，使得上下颚的牙齿不能够咬合，导致在说话的时候呢会有点漏风。当年医生建议要到21岁身体停止发育之后才适合实施手术的矫正，但他说呢，因为风险比较大，加上这个情况近年并没有恶化，所以暂时不会接受手术。这解决了我们听他的声音稍稍有一些异样的疑问，但也更对他今天呈现出来的样子抱持更多欣赏。你知道人不是要各个条件都完美才能够实现梦想，哪怕有小小的缺陷，如果你努力得当，也许他会成为你的一个特色。

接下来这位小的时候听邓丽君的歌长大，当年以小城故事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大学的时候因为想当主唱，所以呢毛遂自荐，他被唱片公司制作人找来唱 demo，好声音意外的被台湾资深艺人张小燕听到。当年的细节是，小燕姐本来要进办公室开会，不小心听到阿福的声音，就再也没有走出来。无心插柳，因此和风华唱片签约。不过在风华唱片，他还没有开始出自己的专辑，一度是做张清芳的和声。直到有一次他把自己演唱的 demo 放到网上去跟大家分享，没有想到一周的点击率超过了100万，很多人想要听到他的声音，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因此应运而生。这个女生的声音除了特别之外，她是一个咬字吐音非常清楚的人，尤其是她的英文的发音。有机会听听她在网络上翻唱的 Nothing on You 那首歌，你就会发现。今天听听她的中国风作品吧，叫做《声声慢》。

纪小薇同样是来自马来西亚，小的时候说长大想要当律师，不过没有想到慢慢的音乐却融入他的血液。祖父是过去乐队的乐手，12岁的时候他一个人去到吉隆坡，17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吉他，因为去伦敦学时装设计搁浅了4年的吉他，重新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开始音乐创作，跟随乐队去演出。那很有意思的是，他跟邓福如也很像，就是在22岁生日前把自己的创作片段上传到了 YouTube， 本来是想让好友观赏之后就删除，没有想到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其中有一个网友是来自白线条乐队的经纪人，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他成为了杰克强森自创音乐厂牌下唯一的创作女生，并且推出了自己的专辑。

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听20岁女生在唱歌唱爱情的时候，多少是充满了梦想，那受到伤害或者是愤怒的时候，戏剧夸张成分也比较大。那到了30岁，一切可能会慢慢的安静下来，淡定下来，就像是顺水行舟，默默朝前。来听到就让这首歌，来自侯佩岑、张震岳。其实侯佩岑在里面就是担任了旁白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这是张震岳难得的情歌里面理性和感性兼具的一首，既有一点点惆怅，又有一点宽容豁达，当然还有非常的深情，而没有他更多歌里的那个调侃跟玩世不恭。这首歌也刚好发生在侯佩岑著名的恋爱结束之后，所以是不是为他特别写的我不知道，但这首歌多少为当事人的心情注解加了分。
9: 就让这

如果说30岁对于爱情的来来去去可以更加的坦然，那到了40岁的时候，也许你对于曾经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些人跟事就会更加的豁达了吧。这首歌叫做《只要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的合作，我是在出租车上听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从电台广播里面分享到，他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自己做的一张 CD， 反正里面就有这首歌。我想他一定是很爱这首歌，所以在他的精选里才会把它放进来。只有情永在，曲调温柔，时光经典。

有很多歌其实在唱不同时代女生们的心情。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是想要跟你分享这些不同的为心情年龄做界定的音乐。而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曾经为电影《二十三十四十》所唱的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最贴切的注脚。而且呢，他的音乐制作人就是李宗盛。李宗盛太了解张艾嘉，李宗盛也太了解女人，所以他写的那么多歌，尤其是给女人写过的那么多歌，都绝对是丝丝入口。我也可以慢慢理解张艾嘉当年要拍《二十三十四十》的那个心情。单纯的讲一个女性的成长，在一个人的故事里也许还不足够，但是如果在同一个时间空间的切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的故事的呈现，你突然就觉得也许大家不同年龄里面经历的事情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奇妙的交汇。而核心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往，女人们要有自己的幸福，已经不能只是等待，而要学会自己争取。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

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大众提到黄小琥，第一时间想到的他的代表作一定是那首《没那么简单》，他已经变成了他的标签，烙印在人们对他的认知当中。我觉得他的歌手生涯也像他的歌名一样，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不太喜欢歌词里有一句说一杯红酒配电影，我觉得这句歌词实在是有点偷懒，他都不肯转一个弯，但这么直接跟直白的写法也是被大众喜欢的另一种理由吧。而另一句就好多了，说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同样非常直接，但因为是生活道理而不是画面白描，所以多少可以被接受。

音乐圈当然有很多被埋没的好声音，黄小琥曾经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啊，是有一次我的电台同事现场直播采访他，那次大概两个人聊得很投机，黄小琥居然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而恰好当时呢也有现场乐队，所以他居然完全没有彩排地做了一个小型的 live show。 这不奇怪，她可是在 pub 当中不断驻唱磨练出来的女王，在这个多少人恨不得对嘴的偶像年代，她对于现场演唱这件事可是没在怕的。

有人说现在的很多年轻歌手出来有长相，小小歌唱还可以，经纪公司包装一下就能够出道，一脸无公害的模样，可以轻松收获大把的粉丝，他们俗称流量明星。相比现在的运作方式，黄小琥当年的歌手路其实是很艰辛坎坷的。早在1982年他19岁的时候，就因为一个代班在 pop 驻唱的机会，开启了他 pop 当中的演唱事业。那时候他已经有一把辨识度很高的好声音了，但那时候呢，或者大众的普遍审美仍然是偏向玉女，所以样子平常的他始终没有机会，而以驻唱歌手的身份默默地唱了很多年，只能寄望遇到伯乐。后来他参加了一场亚洲歌唱比赛，脱颖而出获得第四，虽然没有入前三甲，但是签了经纪公司，歌手生涯初见端倪。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这张专辑他等了8年，但是就是这第一张专辑也让他同年得到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录音奖。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啫，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
3: 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这一节想跟你听听黄小琥。当年凭借第一张专辑拿第一座金曲奖的时候，他曾经说，我等了八年才有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所以我没有办法忘记过去八年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我很清楚，当一个歌手站在舞台，然后唱的都是其他人的歌，没有自己歌的那种心酸。我记得他那段话应该鼓励了很多后来人。但当越来越多实力派出现的时候，讲他们的人生，你发现背后的故事无一例外的都写满了等待。相比之下，他的运气呢，也不算是太差。

接着第一张专辑的好势头，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分不到你的爱》，不过因为第一张起点太高，第二张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大热，进入到歌红人不红的尴尬，所以他又退回到 pop 去演唱，一唱又唱了好几年。95年他加盟了 BMG 唱片，出了几张都市女人心的苦情歌专辑，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当时音乐大环境有萎缩，加上竞争很激烈，尤其是这样靠声音迷人但是缺乏话题，今天我们称没有网红体质的艺人自然是很难。恰逢此时他因故被公司雪藏了5年，那个5年他曾经用黑色和灰色来形容，没有收入，他只好又回到了驻唱的 pop 曲，连续第3次回到那里。

因为大起大落的音乐生涯，黄小琥一度罹患过抑郁症，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走出这段阴霾期，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在阴影的背后就是阳光。2001年他以一张翻唱专辑宣布回归，其中就有了一首经典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后来李宇春参加超级女声，这首歌有了更高的传唱度，黄小琥更一度被听众以为是原唱。2007年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因为犀利的点评和批判的风格，所以网友们送了灭绝师太这个称号给他。而同年迎来了黄小琥的事业巅峰，他发行简单不简单那张专辑，拥有和诞生了世人铭记的金曲没那么简单。从82年开始唱歌到2007年，他用了25年的时间，终于拥有了一首让世人记得住的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40%，最大95%。预计听日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较高，户外活动嘅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讲翻今个星期咧上线单位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啦。但其实每年嘅六月份，因为6月5号咧就世界环境日，咁所以喺呢个日子嘅前后咧，就我哋都会请市生态环境局上嚟咧，帮大家讲下佛山环保工作嘅新嘅进展，同时咧。亦都接受大家对于佛山呢啲环境污染嘅意见同埋特别系投诉啊。咁咁多年嚟呢，其实係睇到嗰个生态环境工作嘅一啲改善嘅。譬如话过去呢对于水环境方面嘅投诉都比较多嘅。咁但係呢2年呢就逐渐呢对于水环境方面嘅投诉呢就係少咗。咁转移呢就可能喺到一啲大气环境啊，即係啲咩气味啊，类似呢啲咁样嘅污染情况嘅投诉呢个占比就相对比较多。咁讲返今年比较特殊一样嘢呢，就係其实六月份嘅呢个前半个月呢，就第3轮嘅中央环保督察呢就係进驻。咁所以包括市生态环境局啊同埋多个部门呢，大家都严阵以待下，咁睇下中央嘅环保督察呢喺佛山里面呢究竟係有啲乜嘢环境方面嘅问题啊，咁要佢哋去转办啦，同埋呢对于市民方面嘅投诉呢亦都有啲乜嘢，咁以便呢可能喺嚟緊嘅工作里面对我哋佛山嗰个环保工作呢能够有进一步改善，起到促进嘅作用嘅。咁对于啱啱结束咗嘅第3轮嘅中央环保督察个情况系点样呢，咁上线嘅带队领导啊，是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呢亦都先同大家就做咗一个回顾，特别系跟过去佛山对于嗰个环境工作相比，呢一轮嘅佛山嘅督察嘅总体情况同埋嗰个效果系点样，咁先听听佢嘅介绍。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呢，它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工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那确实呢，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第3轮的话，从这个字眼上我们也知道，已经是第3次了。
7: 嗯哼。
6: 我们第一次呢是2016年，然后呢，2021年是第2轮。那整个呢，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就从2016年到现在的2026年，也经历了超过10年的时间。
7: 我感觉好像是每隔5年，好像哈、啊、刚好
6: 是是、啊、是，也差不多吧。它是要求每届党委政府要做到一个全覆盖的。
7: 嗯哼。
6: 啊、那从2016年这个督察以来的话，我们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扎实的开展这个 破产问题的整改。在这个整改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坚持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也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环境问题。你比如说我们2016年跟2021年呢，当时督查指出佛山治水还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那在“十三五”期间呢，我们开展了广富流域的这个水环境治理，像石南冲啊、佛山水道，在“十三五”期间从六五类跃升到四类，在“十四五”期间呢，全市又开展全流域强统筹、大兵团、分层次的治水。那在“十四五”期间的话，我们重点是解决群众身边的黑色水体。那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也实现了全市域基本消除黑色水体。再比如说，我们群众平时比较感受、比较深切的，比如说大气环境质量问题。那我们通过治理的话，在“十三五”期间的话，我还记得2016年，当时我们 PM2.5 在5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啊，然后通过治理到2020年的话，我们下降到22微克每立方左右，基本消除了回霾问题。再比如说我们企业比较关心的这个微废处置问题，以前呢企业微废处置难、处置贵这个问题呢很突出，那2018年以后呢，我们通过大力的上这些微废处置设施和能力提升了以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在微废处置能力啊，2018年左右那时候我们才5万吨每年，那到“十四五”的话，我们已经提升到110万吨每年，这个处置能力的话，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增长。
7: 嗯哼，
6: 那可以说呢，从2016年到2026年这10年期间的话，我们整个生态环境工作的话，从认识到实践的话，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线和一个全局性的变化。所以，面对这次我们第三轮督查的时候，我整体感觉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通过努力有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整体上呢也是更加从容、更加自信了。但是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尽管我们工作呢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成效，但是生态环境工作呢与人民群众呢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呢仍然有差距。所以这次这个督查结束以后的话，我们针对存在的问题也是立即开展了把厉行厉改跟这个长期治理把它有机结合起来，来抓紧开展治理。我们也是希望呢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7: 嗯哼，因为可能在督查期间呢，或者都有些市民关注身边的一些环保问题或者一些污染问题，其实当其时呢，或者是不是都会有市民向呢个督查组去反映问题咁样，咁呢啲问题其实后边会系点样去跟进？包括同我哋今日节目大家反映嘅问题咧，大家个跟进方式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咧？
6: 好，在督查期间的话，其中督查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啊。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就受理了322件群众的信访举报。那刚才踏田老师也讲到，那我们平时的话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比如说市民打这个112345的热线，也包括平时通过这种这个网络留言啊，也包括我们参加民生直通车这些形式的话，那我们对市民的每一份这种信访举报的话，我们都会认真核实啊，努力的就是把群众这个身边的环境问题的话来逐个解决。
7: 嗯哼，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对比于可能上两次嗰个督查咧，嗯，其实今年咧，即系刚才你虽然讲话我哋都比较信心、比较底气啊，嗯，但实际上面即系接收到或者系接收到环保督察组佢哋反馈翻嚟嘅嗰啲意见问题，咁究竟系多咗定少咗咧？
6: 这次呢，我们信访举报322件呢，从这个数字来讲的话，嗯，我们有三个下降，一个升高，嗯，三个下降呢，一个就是案件总体数量下降，比如说我们跟2021年相比的话，下降了23%，跟2016年相比的话，下降了43%，所以整体数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第二是重点案件，我们这次呢，重点案件是13件。 2021年呢是48件，2016年呢是153件，那这个数字下降呢就更加明显了。第三个下降的话，就是对工业企业污染的投诉这一块，这一次也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一个上升的话，就是群众关心身边的，比如说像这种餐饮油烟啊，比如说一些生活噪音这一类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这次呢，就是说这类在我们322件中间的这个占比呢，也超过了1/3。
7: 嗯哼，
6: 那我们也在分析这个数据，三个下降，一个提升，啊，这个一方面就说明的话，就通过十年的努力，生态环境呢建设取得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效。问题，特别是突出问题少了，啊，所以这次重点案件是少了，突出问题少了。第二个也说明呢，就是群众。以前的话对于这种粗放式的工业污染非常关注，可能问题比较多，那这个经过十年的治理，这一块问题的比例少了以后，相应的群众会更加关心身边能够直接感知的环境问题，比如说油烟啊、噪声啊，这些能够直接感知的。
7: 好啦，咁今日都欢迎大家可以就住你身边嘅呢啲环境污染问题吓，咁将你件摆上嚟。咁讲翻话阿陈局呢，因为的确基本每一年你都有带队上嚟，甚至乎做埋一把手访谈，都可能一年上嚟两次添。咁记得旧年呢就喺节目里面介绍过呢，佛山大力推进緊生态环境领域嘅叫一网统管平台建设啦。咁并且提到话呢个平台呢都显著提升咗嗰个监管嘅效率嘅。咁特别而家我哋对于企业嚟讲呢都强调嗰个服务呢咁样。咁唔知道喺呢方面呢个平台呢就有冇啲咩相应嘅功能，或者经已有冇啲取得的成效，帮大家略作介绍呢。
6: 好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吧。我们开展这个信息化建设一网统管，核心内容呢主要就是三个一，一个是统一空间信息的一张图，第二呢是环境感知的一张网，第三呢是数据汇集的一中心。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呢来更好的为企业绿色发展赋能。我想重点是从四个方面吧。第一呢是利用这个图的话，一张图的话，我们开发了企业智能选址的查询。比如说企业以前呢它要落户一个地方，他可能先租了地方，或者说建设了以后再来做环评啊，这个时间很长。如果不行的话，那前面投资还是很大的风险。那他现在利用这个智能查询的话，几分钟就可以，他输入他这个现在的选址，然后企业的一个基本的生产工艺，马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落户啊，然后企业落户的一些前提条件，那这样企业的话就是很方便知道。第二呢，是我们基于这个智能的物联网的话，广泛实施非现场执法。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的话，现场执法的这个频次呢下降了60%。那同时的话，我们这一个下降的话，我们提升的是对恶意环境违法的这种精准的打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实现的是对守法企业，或者说企业本质上想做好的，没有主观恶意的话，那我们就实现一个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那同样的，我们对这种恶意违法企业的话，实现了一个利剑高悬，无处不在。第三呢，是基于一中心，我们建立了一个企业档案，就便于企业来查找。而在数据汇集以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帮助企业来查找哪些企业属于治理工艺落后、设备落后啊。然后我们跟企业进行沟通，来引导企业先治理后执法，给企业一个合适的整改时间。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构建一个企业环保服务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产物企业，有自无企业，同样的也有我们局企业，特别是我们生产型的企业、排污企业的话，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很容易找到合适的自污技术、自污设备和自污的服务，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自污的成本。
7: 嗯哼，好啦，嗱，咁啊，讲翻吓，咁呢个平台方面对于企业咧，都喺度环保治理嗰方面咧，都起到比较好嘅作用嘅。咁啊，我哋亦都不妨睇翻咧，就系1234嘅自动直通车平台咧，从今年开始到而家。 所收到市民對於環保問題嘅工單情況嚇，咁啊有個反饋，咁啊一共咧係有5000多件，咁啊從工單嘅區域佔比嚟睇咧，就係、是、南海方面啊比較多啦，咁啊佔咗2/3嘅，咁啊其次咧就禪城方面咧就佔咗1/3，咁啊從大家反映嘅嗰個問題嚟講咧，就大氣污染方面嘅問題咧。就有3000多件咧，咁啊呢個咧佔比將近係2/3，咁啊其次有啲係噪聲嘅污染問題啊，包括啊工廠嘅個生產啦，或者係啲建築施工嘅噪聲啦，咁呢啲咧就將近有20%。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上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4: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好啦，咁啊，刚才咧就听过啊，市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咧就介绍第三轮嘅中央环保督察嘅情况，以及咧就佢哋嗰个一网统管平台嘅作用。咁啊，亦都介绍过1234市中直通车平台咧就俾我哋提供嘅数据啦。咁我哋下边亦都听咧就系、是、曾经打过电话1345投诉嘅市民啊。咁啊，佢哋对于嗰个问题咧系咩问题咧？后续方面有冇得到点样嘅解决咧？继续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7: 好啦，或者我哋听咧就系有其中打過1234嘅一位市民啊，鍾生，咁佢反映嘅問題究竟係咩問題啦？咁同埋而家咧究竟解決成點樣？我哋聽阿鍾生嘅電話先。早晨你好，
0: 你好，早晨，
7: 係鍾生嚇。咁話你曾經好似打過1234噶係嘛？
0: 係啊。
7: 咁當時係反映咩問題啊？
0: 一個排污嘅問題咯。
7: 嗯哼，具體係咩位置？咁當時見到嗰個排污情況係點樣啊？
0: 具体当时见到嘅排污情况都唔系好理想噶。
7: 大概咩位置啊？个排污系
0: 喺工厂楼下噶。
7: 工厂楼下，大概系具体可能涉及到那个区域咧吓、啊，方唔方便讲啊？系
0: 恒潭镇。
7: 哦，恒潭系恒潭，大概系边一个区域嘅？譬如工厂或者园区或者边村啊咁样啊？
0: 嗰啲就涉及嗰啲問題就大概粗略講下咯。
7: 哦，好好好，咁佢當時你見到嘅情況點樣咧？
0: 當時見到嘅情況係排污佢哋未處理過就直接排入去咯。
7: 咁係啲水明顯污濁啊，有顏色啊，定點樣？所以你判斷到佢係未經過處理？
0: 明顯有刺鼻嘅。
7: 有刺比較明顯嘅氣味。
0: 有10米以內都聞到噶啦。
7: 哦，咁哇！如果佢咁样排出嚟嘅话，就变咗成个区域嗰阵刺鼻嘅气味都好大噶咯。
0: 系啊。
7: 哦，咁后嚟你又打咗2345啦，咁呢段时间有冇再翻转头去再睇翻究竟嗰个位置嗰啲刺鼻气味仲有冇啊？
0: 基本都解决噶啦。
7: 嗯哼，咁呢个过程，你觉得有啲乜嘢系值得环保部门喺监管啊，或者喺企业嗰啲约束上边咧，要再继续做一啲完善或者努力嘅咧？
0: 喺上面我都做咗评价，1234嗰边都系俾得即系比较肯定嘅答复，同埋比较及时嘅一个回复咯。跟进力度都好大噶。
7: 哦，好啦，咁啊嗱，多谢阿钟生嘅电话先。喂，陈局，咁啊呢位听众咧就，我觉得佢摆上嚟，虽然呢头咧就话跟进力度都大，咁晒上面嗰个企业，如果唔系阿钟生佢可能叫做及时发现系嘛，咁或者都有一段时间都受到污染喎，咁睇嚟從監管個角度嚟講，去到各個唔同嘅鎮街甚至乎村，咁大家個監管嘅手段啊，或者方式啊，或者針對呢個企業佢咁樣嘅偷牌方式，我哋可以點做嚇？係咪可以做有一啲進一步嘅措施咧？
6: 好的，非常感謝聰先生剛才提供的這個信息，確實呢，群眾監督是推動我們工作呢，也是對我們工作的一個有效監督。刚才钟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企业涉及到排污有气味的问题，后面呢就是经过钟先生的这个举报啊，后面生态环境部门介入了，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其实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对群众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跟进，解决群众的 身边的环境问题。那钟先生刚才提到的这家企业的排污问题呢，后面我们这个因为刚才在节目中没有具体的谈具体的哪一家企业，那后面呢在节目以后的话我们再继续跟进。比如说我们会重点了解钟先生反映的这家企业是有治理设施没有运行才导致了这个效果才导致了这个气味的问题，还是它本身就没有配套治理设施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区分开来。
7: 咁我唔知道日常真係可能大家喺发现一啲企业嗰个排污过程里面你哋所查处到嘅嗰啲企业而家个状况系点样呢，真係佢系冇设施或有设施用唔到咁样，咁有冇一个大概嘅情况，包括可能系咪个占比系点样，咁有冇啲针对性嘅针对企业，如果系有或者冇，有啊点解唔开咁样，咁嚟緊可能仲有啲咩做法呢？因为这个就不是单纯一个举报问题，这个可能真的牵涉到后续的监管问题了。
6: 对，从我们现在就是群众信访投诉的这些问题来看的话，应该来说绝大多数是就是说治理设施没有运行好，或者说
7: 就是说装不装了没有，首先是
6: 有装，
7: 基本上有装是吧，
6: 对，就是说就是完全没有治污设施的这一块的话占比会比较低，大部分情况就是说有设施但是平时运维的不好，所以呢企业平时他自己也没留意这个问题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提醒企业，就是说他主观上没有恶意但是呢他平时这一块对自己的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的话没有及时的去这个运维管理。
7: 好啦，咁呢个呢就讲返呢啲问题呢，下面亦都有一位听众8339830欧阳生呢就想话亦都讲讲佢身边嘅一啲污染嘅问题，我哋听听佢点讲先啦。嗨，早晨你好。
8: 喂，早晨你好。
7: 早晨欧阳啊。咁听讲你亦都话发现身边有一啲污染嘅问题，具体系咩位置啊？
8: 就系喺我哋顺德君安嗰度啊。咁有一间厂就生产嘅时候啊，好大气味。包括我哋平时散步啊，村民都系咁样讲，好大气味噶啦。即系啲气味就好，整到你个喉咙好唔舒服啊，鼻好唔舒服嘅。
7: 哦，咁你哋当然闻到呢阵味，肯定系唔舒服，就揾环保部门去投诉啦。咁样，咁有冇尝试过去做呢样嘢啊？
8: 肯定有啦。
7: 咁后嚟有冇咩反馈咧？
8: 有反馈，咁啊当时好让佢哋我投诉嗰几运之后，佢哋就即系未喺话一啲气味就咩烘干定咩啦。讲控干产生出嚟做咩啦？咁我话你哋跟进好佢系啦，咁样啊，你哋唔好影响我哋附近啲村民就 OK 啦。讲
7: 咁而家再行过路过，咁个感受点样啊？
8: 行过路过都比之前好好多啦，
7: 但系仲有
8: 都仲有少少嘅，特
7: 别南
8: 风，特别风大嘅时候啊，都系有少少嘅，但系比以前真系好好多噶啦。
7: 方唔方便讲个更加具体啲嘅位置，或者系嗰个企业系？
8: 嗰个位置好似就系喺一个我哋滨安沙头志安北路嗰度啊。具体厂边我就唔记得啦。
7: 好啦，咁或者咁样啦吓，即系如果到时候想话再。跟进返更加具体嘅话呢，咁环保部门再畀返电话你，咁你再指返个位置俾佢哋睇下系咪就系嗰附近嘅企业系边一间咁样。或者因为佢经已可能跟进过嘅话呢，你都话啦嗰个味道方面有改善呢，就应该佢哋跟进过或者都知道可能系边一间㗎啦，即系如果咁讲下。咁所以呢就但系你话而家都仲有咁样，咁系咪仲系呢间企业，或者话系嗰度附近亦都有其他企业咧？咁呢个就真系
8: 佢有咧，佢就冇以前咁大味嘅，但系咧就风大嘅时候或者风向啱嘅时候咧，仲有少少。
7: 但味道唔系关键，味道仲系嗰阵味系嘛？
8: 系啊，
7: 都系嗰阵味。即系最怕喂，其实系咗另外一间喎，嗰啲味有啲唔同喎，咁样吓。咁你话喂同一阵味就好可能都系嗰间啦。
8: 咁真係唔清楚呢啲情况，
7: 係咪
8: 要你哋睇下 檢查先知啦。
7: 哦，好啦，咁啊，阿陳哥啦，咁雖然話有改善啦，但係佢話仲係風向一轉嘅時候，有機會仲係聞到。
6: 好，咁就感謝鍾先生提供的這個信息。
7: 這個是歐陽先生啊。
6: 歐陽先生，這個歐陽先生剛才提供的這個信息化，這個我們回頭再具體的再跟進一下。從這個剛才歐陽先生這個反饋的情況來看的話，就是比之前有了一個明顯的一個好轉，但是呢，這個还时不时的还有气味，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再具体的再跟进一下。
7: 嗯，好啦，咁啊，阿欧阳生经已都有留低电话号码噶啦，咁啊，转头咧环保部门或者再帮你联系，睇下具体嗰个位置或者涉及嘅厂系边一间，又或者如果你曾经你或者你哋个附近嘅村民居民，如果打个电话，咁可能喺嗰个里边都核实到具体系边一间企业嘅，咁睇下嗰个整治嘅情况系点样，咁啊。是未夠徹底呢，抑或是仲有其他類似的生產企業仲有咁樣嘅味道發到出嚟呢，咁樣咁再幫你做一個回覆，希望能夠徹底整治呢陣味。我哋都睇返呢啲聽眾網友佢哋喺平台發上嚟嘅問題，咁好似有一位叫做尋路者，咁喺聽見佛山視頻號上面呢就話呢，佢佛山從事固廢嗰個利用嘅建材呢就20年，一直呢就想話呢就合法辦證，咁可唔可以呢點條路俾佢呢，就點樣去辦嗰個固廢嘅呢個利用嘅證呢，咁樣。我睇完之后我就话阿声你做咗20年都无证啊，原来啊，咁呢个仲有机会俾你做得到，咁可能系咪真系仲有啲人而家有机会系即系未攞到证都可以从事紧呢行呢，陈局啊，或者真系点办证呢个问题，虽然可能对你嚟讲就好熟悉啦，但系有人都未系咁知道可能啊。
6: 啊，刚才这个企业他说他想从事这项工作，有可能是想法还没具体干。那具体的话我想就是说在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个是我们整个固废处置的三大原则。那这位先生呢，他想从事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就是把固废变成建材。那这一块的话，涉及到你的固废是什么固废，然后怎么处置，我觉得呢就是说刚才大田老师提的这个信息的话，这个信息量很少，然后这位先生的话具体的可以跟我们局来联系，那我们今天固废科的陶亮科长也在线，他也听到了，回头我也欢迎这位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市民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陶科来联系。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勾裂粉，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

0: 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
1: 专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3: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周末嘅民生直通车嘅节目回放。今日回放系今个星期四咧，是生态环境局上线，咁啊带队系有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嘅。咁喺刚才我哋回放过程里边，上一节咧就提到过咧，就有一位听众喺平台嗰度就问啊，对于一啲固废材料嘅再生生产咧吓，咁可能话要办证啊，牵涉到啲咩手续咧咁样。直播室里边当时咧。固体废物与辐射安全科的科长陶亮呢就在陈局的简单解释之后呢咁作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的听听他怎么讲。
4: 那好吧，我在这里我简单讲一下，因为他这个信息量确实
3: 对比较少。
4: 太小。那么如果是。
3: 简单来说复不复杂的办这个证。
4: 办这个证简单来说也不复杂。也不复杂。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像那个有价的这个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这个回收利用的话，那么只需要办一个简单的办一个这个排污许可的证啊，在我们环保这一块的话，这个证办起来也不复杂
3: 啊。
4: 如果是大宗的大型的这个工业固体废物的这个回收利用的项目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还是要从选址啊，还要从我们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办理相应的环评的手续。通过这个环保验收之后才能够从事这个业务。我就简单回应到这里。
3: 好啦，咁再睇返平台上面呢，都有位网友呢就话啊 ,Sarah2126, 佢就话而家都大力发展文旅啦，咁亦都要正規嘅餐饮嘅废水呢就都系叫有个规范处理嘅。但佢话有啲临街店铺嗰啲呢就似乎见到佢哋系有啲随意倾倒，咁个环境卫生呢就堪忧，咁请问你哋呢就有冇去做过类似嘅检查。我唔知道类似咁样嘅餐饮店沿街啲铺头嗰个环境卫生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系归譬如包括系城管部门啦，抑或系你哋环保部门去跟进处理嘅呢。
5: 如果涉及到排水许可的话就是水务部门，如果涉及到市容卫生的话就是城管部门。
3: 咁换个说来讲，如果你觉得系嗰个存在咁样嘅环境卫生问题，呢个呢就城管部门啦。咁睇睇下城管部门呢应该喺七月份第二个星期佢哋会上民生直通车啊，呢个问题我哋收集咗先啊，到时再帮佢哋反映。不过如果你能够更加提供到具体嘅嗰个地址啊，都系刚才嗰句啦吓，咁摆得更加明确一啲。好啦，我哋跟住再听有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 8339，早晨你好。喂，
6: 系
3: 你系咪阿吴生啊？
6: 是啊，
3: 吴生，咁啊，讲讲你又发现身边边个地方系有啲污染问题咧？
6: 哦，我之前就反映过君安南沙嗰个四火工业区个废气问题。咁诶，反映过之后咧，个君安嘅相关部门都打过几次电话俾我。咁诶，依家都有处理解决咗。咁我唔知佢环保管都还是城管管啦。
3: 咁如果係從剛才提到過嗰個廢氣，廢氣係當時係聞到係一陣又類似點樣嘅味道啊？
6: 啲塑料味啊！
3: 哦，啲塑料味。咁啊，咁呢個就阿陳局認領咗啦，係歸的確係歸佢哋生態環境局管啦，係啊，環保部門嘅事啊。
6: 個佢今次係處理得幾好嘅，嗰以後多啲巡查下咯，唔好一陣風咯，我認為就係。
3: 好啦，咁啊，多谢吴生啊，阿陈局
5: 先生提的意见都这个非常中肯，
3: 非常中肯，而且大家更关心的是一次搞定还是
5: 不是能够长效？
3: 长效对啊，
5: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就群众的监督，也是我们这个把工作持久做好的这个动力。
3: 好，咁啊，跟住有位网友啊，仰望神州就话咧，分江河嘅佛山大桥。

0: 到分江桥呢一段呢，就每次落大雨啊，都有大量臭水排入分江河。咁究竟系乜嘢企业向分江河排污呢？咁样，这一段里头，他怀疑是企业那个废水臭水排入，能不能这样去理解他觉得这个臭水的这个来源？
1: 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分江河扶桑大桥到扶桑
0: 分江桥段
1: 到分江桥这一段的话，基本上这个以生活污水为主，或者说很少有工业污水。那为什么一到下雨或者说下大雨的时候呢，就群众就会看到有污水出来，比如说有黑水出来。那这个跟我们现行的污水管网体系有关系。我们现在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话，我们全市啊，就是大数的话，9000多公里管网，其中呢2/3是雨污分流的，1/3是雨污合流的。那雨污合流的意思就是雨水和污水用的是同一套管，所以下大雨的时候的话，大量的雨水也进入到这个管道，就挤占了污水的空间，所以它就会溢流。那这个呢，确实是我们目前在水环境治理控源截污方面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逐步的在整改这个问题。比如说新的小区我们都有效的开展了雨污分流啊，但是在老的城区雨污合流，或者说雨污分流和雨污合流一起存在，在目前还存在这个问题。
0: 关键是佛山大桥同到分江桥这一段呢，就即係個改造嘅進展就未到咗可以完全做到嗰個雨污分流嗰個階段。
1: 是的，是的。
0: 道理上咧，我印象中好似對於呢段説話，唔係呢段距離嘅嗰個講法啊，就之前都經已話分對分江河嗰個水質嘅整治都經已持續咗好多年。咁但係似乎呢一段仲係咪喺岸上面要改造都仲係有問題啊？
1: 確實是我們呢，就是說這個生態環境包括治水工作呢，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以前的话，分江河治理之前，以前呢是大量的污水就直排，那后面呢开展了控源截污，把污水呢收集了进到污水处理厂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现在全市呢基本上解决了晴天排污水的问题，下大雨呢排污水目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生态环境工作治水工作呢永远在路上，需要久久为功的来开展。
0: 好了，咁跟着来我就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8339 8339。早晨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涂。
0: 涂先生早上好。有什么一些跟环保相关的问题吗？
2: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我在佛山啊有一家工厂，之前呢是找了一家那个第三方的机构做自行监测，但是后面呢爆出这家机构有弄虚作假的一个行为，在这里呢想趁这个机会啊就问一下，就是因为也不是很懂嘛，我们企业在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第三方的监测机构？
0: 那是不是爆出有这个弄虚作假的这个行为，等于是那这是不是对你们那个监测那个结果，其实那个也不确认的，应该是这个。首先是这个理解了 是吧？所以一定要选择这个叫合规合法有资质的第三方是吧？你就应该是这样理解，
2: 因为我们懂吧。
0: 那陈局，这个事情其实从你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这些机构它的资质是由你们去发出，然后还是市场化的一种行为，还是怎么样的？
1: 这个资质是市场监管部门发的。平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企业的自行就是这些第三方检测单位开展检测活动的话，这种质量监督我们也会参与。刚才涂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首先呢，说明涂先生呢他自己对就是企业的这种废水或者废气排放啊是很重视的，是想把这个数据把它搞准的。那企业找第三方来开展这个开展自行监测的话，本质上呢就是看企业的排污是不是能够稳定达标，然后再来看自污设施运行情况、运行效果。 我觉得这个选这个第三方，其实就像我们。

0: 体检选一家医院一样，你都希望比如说哎，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说日常我开展常规的体检，你肯定是希望找一家正规靠谱测得准能够拿出真实报告的一个体检机构啊，不就是千万别花了钱还踩坑了。那同样
1: 这个我加插一句哈，因为好多时候而家嗰啲老人家咧，就有好多唔同机构咧，就嗌佢哋即系做咩免费身体检测，咁跟住话佢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究竟你信唔信得过佢嗰份俾你嘅报告咧？嗱，呢个存疑嘅，咁所以对于老人家嚟讲话，你如果真系觉得佢帮你检测过，话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有怀疑或者讲你唔好先信住先吓，你咧都揾间正规医院帮你再做过一次先吓，
0: 是
1: 个道理啊。
0: 对，林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刚才涂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来呢，我也是很多企业也关心的。我在这里我也提几点建议，六看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看资质，就是说你找的这家机构有没有资质，有没有备案。就像找医院一样，你不要找一个无证行医的机构。然后第二个呢，你要看他的实力和信誉。所以我们也建议呢，你查信用平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公示，优先选择那些没有造假、没有处罚、信用良好的机构。第三呢，就是看价格，就不要一味的图低价，因为监测是需要成本的。你低，就是说你以为占了便宜，实际上人家可能也就是说偷工减料了。第四呢，你要看这个距离，你选的也不能太远，因为呢，整个监测的话，它是需要一整套技术规范的，来采样、保存、运输、回去监测都需要时间。从我们查处的一些案件来看的话，往往一些选的比较远的一些简单的监测啊，几乎就是弄虚作假。其实呢，你选的这些外地的一些检测机构，他也抱着一个就是说，哎，监管部门异地执法比较难，所以我就敢偷工减料了。
1: 嗯哼。
0: 第四呢，你要看现场，也就是说不是说我花了钱哎，你给我这个出个报告就行了，你要在现场也要盯着啊，看来的人有没有持证上岗，来了几个人，比如说我们要求至少两个，还有个有没有按规范采样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发现这个废气采样要采一个小时的，他来采了五分钟啊，然后要采十个样的，采了一两个样，那大家都很明白，不采样就能出报告，他只能回去胡编乱造。最后一个呢，你也要看报告，看报告有没有盖章，看报告的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啊。另外呢，我们也有三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要提防黑中介。那这些黑中介的话，可能就拿了你的钱啊，简单的转包，提供给一个虚假报告给你。第二呢，一定要签合同，要明确权责、法律责任。最后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你找这个，你找第三方机构，你不得暗示，或者说有的甚至明示说，你就给我弄一个合格的假报告就行了，你来不来都无所谓了。最后呢，只是自欺欺人，害的还是你自己。比如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对这个暗示第三方检测机构造假的话，是处于重罚的，10到100万，而在对企业相关责任人可以处5到20万的处罚。
1: 嗱，咁呢个呢就的确係要小心去选择呢啲检测机构啦。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交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

0: 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呢一期嘅民生直通车周末回放嘅节目录音咧，就系、是、播翻咧就系、是、今个星期四市生态环境局上线嘅时候啊，咁啊回应市民，特别喺啲环境污染投诉嘅一啲问题嘅。嗱，因为今日我哋系录音回放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仲对于身边嘅环境污染问题有意见有投诉嘅话，咁啊继续可以通过我哋嘅83398339去反映，我哋会再次将你嘅问题咧转交俾生态环境局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咁讲翻喺当时上节目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听见佛山视频号。我的网友食井坚哥就提到过，他在南海区女水镇的和顺和贵工业园以及下西工业区那里就发现有工业废气，长期影响到智慧曼城小区等周边地区的居民，希望就陈振华局长可以安排专员去督办这件事，直至事件彻底解决。听听陈局长有什么回应？
6: 我对这个市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因为智慧曼城这个小区反映周边的工业园和一些企业废气排放的问题呢，这个存在一段时间了，我也几次去现场也看过了，然后刚才这个信息里面也提出说有些企业没有配套治理设施，或者说这种设施还不行，或者说废气没收集好，这个呢在之前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的话也花了大力气开展整治，有一些无牌无证的，或者说环保手续不齐全的，取缔了一些企业，有一些企业自污设施还不完善的，运行还不好的，这一块呢也在改造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啊。从我们受理的这个投诉数量来看的话，就是说比以前是少了很多，但是呢离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再持续的跟进下去，也欢迎呢市民对我们的工作来进行监督。
7: 嗯哼，好，咁啊陆续咧就都有唔少市民听众吓，咁啊将佢身边嘅呢个污染问题咧就摆上嚟，咁或者我就略略喺度 读一读啦吓。
6: 好。
7: 咁好似有位听见网听见佛山视频号嘅网友阿福咧，就话喺度大力广旗第二小学旁边咧嗰条涌咧就发臭。一河兩岸，佢覺得咧都有呢一陣河涌嘅臭味，咁啊兼且咧就覺得嗰度蚊蟲都特別多啊，咁啊需要治理一下。佢後面都補充咗一句：雖然不容易啊，雖然唔容易，但係仲係能夠希望持續治理啊。咁啊呢個咧就其中佢反映嘅一段。咁啊仲有位左耳根班相差嚇，即係位網友嘅名字嚇。咁佢就話咧係佛山南海區獅山鎮嘅小坑尾工業園。有铝材厂就偷排污水三年几啦，你哋咩时候嚟查？哦，三年几如果有报过嘅话，都应该去查过噶啦。我就唔知道而家佢有冇真系叫做持续。如果三年几咁样都仲未搞得掂
6: 啊！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这个市民可以提供具体的详细的信息给我们，我们马上跟进。
7: 嗯哼，咁阿宝咧就话咧。就三水西南街道嘅顺达工业园附近咧，有一阵石英石胶臭味，影响附近居民嘅生活休息。这个石英石胶，
6: 石英石这个行业这个废弃问题的话，确实比较难闻。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这个是开展全行业的这个治理的。那刚才这个市民提到的具体的这个西南这个具体的这家企业的话，我们再核实一下。
7: 哦，哎，刚才讲翻话嗰个和贵工业园咧，有听众咧就后续嘅补充喎吓，佢话嗰度有一间咧叫做乐进鼎士力等工厂，唔系净系呢间吓，排放嗰个废气咧就每日都有塑料味。咁咧佢仲讲咗提供咗一个讲法喎，佢话。發現有啲企業為咗掩蓋啲味道咧，仲加咗啲香精類嘅呢個元素喺裏邊啊！等大家聞起上嚟，唔會話覺得佢咁臭咁有異味啊！這個你們在排查里头有没有发现企业有这样取巧的这个排污的做法啊？
6: 这个我们确实没发现，但是这个市民提的这个呢，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它即使有香精味，就是有气味的，我们都可以测。然后呢，就是说包括这种所谓的香味，它也是一种挥发性的气味，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指标来衡量的。
7: 哦，好啊，那么这个就。即如果是这样的话，间企业都几恶劣啊，即是特登咁去做一啲掩盖。
6: 我再补充一下，就刚才涉及到这个智慧曼城
7: 啊，
6: 那周边的工业区涉及废气排放的企业呢，我们都有清单会逐家的来过的。我们目前的话就是也是按照这样的工作铺排在开展的。
7: 刚才讲到话嗰个石英石嗰个问题，咁游戏任我行呢位网友名吓，佢就话咧，其实有一间叫做欧文来石英石厂咧，喺佢离小区大概两三百米嘅地方，嗰阵臭胶味，嗰阵臭胶味咧，实在咧就太难顶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位满堂春嘅听见佛山视频号嘅网友就话咧，喺度南海狮山镇罗村嘅联网红汉小学嗰边咧，就有三千几学生每日都喺周边工厂污染情况之下翻学，上学路段嘅河涌咧，亦都有发黑，同埋咧亦都有异味，似乎佢见唔到有监控，安全隐患大。咁佢嗰个指嘅监控系指乜嘢监控咧？你讲安全隐患咧，如果系今日，因为我哋讲嗰个即系污染问题啊吓，咁系呢种咁样嘅即系异味对身体健康影响嗰种安全啊，抑或你讲监控咧，有阵时系咪就路边嘅其他嘅？道路监控定点样吓？我就唔知道。如果从监控角度嚟讲咧，生态环境部门你哋理解嘅监控会系点样啊？
6: 我理解可能他说的这个监控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有这个环境问题，有没有监管
7: 啊？
6: 那如果说这个涉及到这种污染问题的话，回头我们会核实。
7: 嗯哼，好，咁啊，我哋再。听一听，有一位听众8339 8339咁啊反映话都话有一个污染问题都几长时间噶啦，咁啊睇下佢睇咩问题。喂，早晨你好，
8: 好似好
7: 普通，啊早上好，早上好，怎么称呼您？
8: 啊早上好，免姓孙，
7: 孙先生啊，具体在哪个地方发现有环境污染问题？
8: 山水区西南街道恒大丽湖城。
7: 嗯哼，
8: 这个问题已经有个几年了，然后有执法的也在现场。
7: 嗯哼，
8: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欧文来石英石工厂。
7: 哦，就刚才提到过那个哦，这样提到过那个啊。
8: 对。
7: 哦，
8: 就是我们忍受了好几年呢，一直在反馈，就很尖锐的这个问题。
7: 嗯哼，
8: 然后这个执法的是答应我们办动迁的，但是一直也没动迁，也没走。
7: 但动迁这个应该比较复杂了，可能是啊。
6: 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8: 但是我们天天，我们小区的人口很多，小孩跟老人最多。
7: 嗯，
8: 就是大家来这里都是奔着青山绿水的，结果这里就是臭气熏天。
7: 哦，
8: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
7: 嗯嗯，好，
8: 嗯，
6: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现在我对孙先生这个体会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因为相关的企业呢，我也去过，啊，确实呢。是给周边的居民造成了困扰，那我们呢也一直在努力。你比如说这家企业，我也包括类似的嘛，凡是废气污染的话，几乎是在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收集，就是有没有有效收集啊？你像这家企业原来也涉及到废气收集不好、无组织排放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类。第二个呢就是。收集好的废气有没有有效处理，那这家企业呢以前也同样存在这方面问题，相关的废气处理设施呢不能有效的处理这个实验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那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话，企业呢做了一些整改啊，然后春节前我还去看了一下，应该来说的话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不管是收集还是在治理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是督促企业在进行整改。
7: 咁样，咁呢件事既然啊陈局呢都经已亲自去现场啊间厂去睇过呢，咁应该啊佢哋都将呢间厂就挂上号的啦。
6: 对，可以说也是我们解决这个片区群众反映的废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点企业。其实呢包括周边原来还有几家企业啊，那通过这几年的治理的话，应该来说的话，那几家企业大部分问题也解决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这个发力，会继续跟进。
7: 嗯，好了，因为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呢，即原本刚才陈局都提咗下咧，就话新嗰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呢部咧就原本喺8月15号要实施嘅法典咧，今日都谂住请阿陈局帮大家做一啲简单嘅介绍。不过而家节目时间关系咧，睇嚟我哋都喺度都做唔到个介绍，或者真系可能迟下我哋再另外揾一个节目时间咧，就住呢部法典佢出台嘅意义咧，同埋究竟啊以后对于我哋生态环境嗰、那个状况嘅改善啊。能够起咩作用呢，咁样或者我哋另外搵一期节目再请生态环境部门睇下到时阿陈局得唔得闲，或者边个同事就住呢个发展咁、再上嚟帮大家做一个更加详细啲嘅解读啦。咁今日先唔该晒，咁啊是生态环境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同埋你嘅同事先。咁啊睇一睇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呢，咁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个职能部门嘅一把手上嚟呢，就係、是、市交通运输局同埋市轨道交通局嘅党组书记同埋局长邱胜辉，咁上嚟就住而家三号线嘅全线嘅贯通啦，同埋即係嚟緊馬上嗰個佛山個港站高鐵站嗰個開通運營啊，咁幫大家都講講而家嗰個佛山嘅交通形勢、交通建設嘅最新進展係點樣嘅。咁請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四嘅節目。
9: 上午11:30，
10: 946天氣報告。
11: 今日白天嘅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1-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明后两日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较高，户外活动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啦。
12: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3: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9: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5: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16: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15: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7: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8: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啦！今日咧同大家嚟去做科普嘅系一个咧好常见嘅疾病，特别咧每逢咧过时过节嘅时候咧，一定会系反复去提醒大家嗱，记得咧就唔好暴饮暴食啊，又或者咧饮太多酒啊咁样，因为咧好可能系暴饮暴食啊，或者系过多摄入酒精之后咧，就会诱发呢个急性胰腺炎。咁而且好多嘅呢科普宣传入边都话嗱，呢个病咧你唔能够少睇嗱。嚴重起上嚟咧，真係可能會攞人命嘅咁。咁究竟咧，大家聽得多啦嚇，實際上咧，胰腺炎其實點樣處理咧？急性胰腺炎點樣處理咧？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喺急性胰腺炎嗰個急性期過咗之後啊，點樣去調理翻身體啊，恢復翻呢個消化嘅能力咧？啊，呢樣嘢咧，好多人係打問號嘅。所以喺我哋今日嘅節目當中咧，嗱，我哋請到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嘅專家黃輝文主任咧，提同我哋一齊嚟傾傾嘅嚇。黃主任你好，
19: 係主持人你好。
18: 我哋讲到咧，大家听过胰腺炎，但系唔知道佢有点解话佢咁凶险吓？因为咧，而家大家都科普睇得多啦，知道啦，嗬。急性胰腺炎发作嘅时候，其实咧，从医生嘅角度嚟睇下，胰腺喺度经历咗啲乜嘢？点解佢会凶险？同埋点解即系时间一拖得耐，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嘅咧？
19: 胰腺咧，其实系我哋人体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消化器官嚟嘅。佢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咧就系分泌一啲消化液，呢啲消化液里面咧会协助帮助我哋消化我哋食落去嘅一啲食物，包括呢个蛋白质啊、脂肪啊，同埋呢个糖嘅。另外一个功能咧就系分泌一啲调节血糖嘅一个物质，我哋叫内分泌嘅调节血糖嘅功能。我哋人体唯一一个降糖嘅胰岛素就系胰腺分泌嘅。喺胰腺炎发作嘅时候，由于各种各样嘅病因，导致咗呢个分泌嘅呢个消化液提前。胰腺里面就激活了，亦即是变成了那些消化液就消化胰腺本身了。所以在轻度的情况下边的话就会胰腺就会水肿，如果是严重的情况之下，成条胰腺就被消化了的话就会出现出血坏死，炎症扩散到全身，是会影响到生命的。
18: 其实呢听过有些通俗的解释，就是在急性胰腺炎的时候胰腺会自己消化自己。
19: 是啊，没错、
18: 啊、所以其实它会一个自我攻击，一个内在的损伤。急性胰腺炎最典型的症状是乜嘢咧？即系听过一啲案例就话佢会肚痛啊。
19: 顾名思义，佢系一个急性起病，佢个最典型嘅表现就系一个上腹痛，系一个持续嘅一个好明显难以忍受嘅一个疼痛。疼痛得严重嘅时候系会大汗淋漓啦，难以忍受啦，甚至弯住条腰啲咁样去弄低住。
18: 即系比一般嘅胃痛仲难顶嘅，
19: 系非常辛苦嘅。
18: 点样自测呢？一分钟自测，系咪呢个痛感就即系会话俾你知？佢有可能就系胰腺炎啦。
19: 通常嚟讲，佢胰腺炎同埋胃炎嘅呢一个区别，其实上都严重嘅，都比较明显嘅。首先，如果胰腺炎发作嘅时候，上腹嘅疼痛往往会比较明显，而且佢系更加之来源于深部嘅一个疼痛嘅感觉，冇咁表浅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嘅起病之前咧，往往会经历过一啲，譬如话暴饮暴食啊，饮大量嘅酒啊，又或者呢个病人之前有胆结石啊、病史啊等等呢种情况。疼痛嗰阵时，胰腺炎嘅话咧，佢会伴随住一个比较剧烈同埋持续嘅恶心啊、呕吐啊、发热啊，呢啲都会有嘅。
18: 但系个麻烦就麻烦在于咧，比如你胃痛乜嘢，所谓一般肚痛，有阵时食啲药咧，慢慢缓解又可以解决到嗬。但系胰腺呢样嘢，佢发炎嗰种痛法吓，其实系唔系喺屋企食药 是没有用的呢？
19: 胰腺炎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临床一个急性的这个病症来的，它不推荐家里居家自行食药解决，就算是最轻症的胰腺炎，我们都会需要适当的补液和观察的这个治疗的，所以并不推荐在家里通过一些口服药这样去治疗的。
18: 嗯，其实本身来说呢，我们平时一些家用药，即我们所说的不是处方药，即是药房你一般买到的那些这样家用药，是不是都没有，我留意的话，其实都冇边样药系叫做帮你解决胰腺炎
19: 嘅。目前市面上边嘅口服药上边系冇直接针对急性胰腺炎嘅。
18: 咁啊，其实往往咧喺屋企可能就唔知道呢个嘅病情嘅严重程度啦。乜嘢情况下真系已经话俾你知，你要刻不容缓去医院啦？其实系咪都系通过痛感嚟去判断咧？
19: 咁啊，对于市民嚟讲，肯定最直接的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如果出现一个上腹一个疼痛非常之剧烈持续而且不缓解，特别这个疼痛已经是导致难以忍受的情况之下，伴有这些反复的呕吐啊、发热啊，然后整个人都转黄啊，这些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亦都是建议马上去医院的。
18: 啱啱你就提到啦，你就有些人胆结石的话呢，他其实患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那个风险比较高啊。咁啊，仲有边啲其实系属于高危人群咧，或者有啲咩基础病啊之类嘅一啲人群？
19: 中国其实急性胰腺炎最大嘅病因有两个，第一咧就系胆道系统嘅结石，胆道系统嘅嗰条胆总管咧，同埋胰腺嘅胰管咧，系喺进入呢个肠嘅时候系会共用一段通道嘅。咁啊，胆结石嘅话咧，如果系跌落咗呢一个最后嘅共同通道嘅时候，佢会堵塞呢个胰管，然之后导致呢个胰腺炎嘅呢个发生。喺中国嚟讲，胆道系统嘅结石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病因。而第二个病因嘅话咧，就系暴饮暴食同埋大量嘅饮酒，因为饮酒嘅话咧系会直接损害同埋刺激胰腺嘅。大量嘅饮酒嘅话，亦都会诱发呢一个胰酶嘅呢个提前嘅呢个激活，所以亦都系一个很常见嘅一个病因。
18: 咁其他嘅胆道病咧，会唔会都容易诱发噶？
19: 咁要视乎呢一种嘅呢个胆道嘅疾病有冇影响到呢个胰管嘅呢个结构。
18: 咁啊，啱啱你提到啦，暴饮暴食吓，其实佢系诱发胰腺炎嘅一种因素嚟嘅啫。有阵时其实佢可能唔系一定系佢嘅根本原因，不过但系咧，大家都要避免暴饮暴食。咁啊，医生睇嚟乜嘢叫做暴咧？点样先叫做即系话嗰个暴饮暴食嗰个标准啊？有好多人系一日食火锅啊，又饮啤酒啊，或者系连续几日嘅聚餐，可能每个人嘅消化能力本身亦都系各有差异嘅。
19: 系啊，其实喺医学上边咧，暴饮暴食并冇呢个精确到具体几多克啊、几多量啊，佢都冇一个量化嘅指标嘅，因为每一个人佢嘅消化嘅能力同埋佢嘅食量都会唔同。就譬如话，如果有啲人係完全唔饮酒嘅话，一次过叫佢饮二两三两嘅酒，佢有可能对于佢嚟讲就已经超咗量，或者係对于佢嚟讲就已经係属于暴饮㗎啦。但係有啲人嘅话呢，佢呢个平时佢都係有长期呢个饮酒嘅呢个习惯，所以喺二三两对于佢嚟讲并没有太大嘅改变嘅情况之下，对于佢嚟讲就唔算囉。
18: 根据自己嘅一个消化能力囉，即係如果其实你平时可能自己嘅消化力都唔系咁强嘅，咁更加係要去避免，你知道自己食到几多係为之饱㗎嘛。
19: 係呀。
18: 啱啱提到飲酒，特别呢係飲得多，都係急性胰腺炎嘅重要诱因。咁係咪长期都好鍾意飲酒，酒量大嘅嗰啲人先会得嘅呢？偶尔平时唔点飲，偶尔有一次，但係飲多咗少少嗰啲呢，会唔会更加容易有急性胰腺炎啊？
19: 长期呢个大量飲酒呢，佢的确係会增加呢个胰腺炎嘅呢个风险嘅。就算佢冇引起胰腺炎发作都好啦，飲酒对于胰腺本身都会存在一个慢性嘅损伤嘅。咁至于你话系咪属于一个大量嘅饮酒，其实并唔系话需要你每日饮酒。你喺聚餐嗰阵时偶尔一次过饮大量嘅话咧，其实上都会诱发呢个急性胰腺炎嘅呢个产生嘅。而所谓嘅暴饮暴食，其实上应该就对于大众嚟讲嘅话咧，佢应该用有个简单啲嘅呢个标准，就譬如话食完之后唔系普通嘅饱，而系顶到非常之难受。咁亦都非常之反胃，甚至会想呕，呢啲都系一种危险嘅信号嚟嘅。
18: 嗯，所以呢个咧就系要注意，总之就系都系唔好食咁饱啦。大家饮食方面嘅量啦要注意，包括饮酒方面啊等等。咁听讲咧，啱啱其实你都话到啦，有呢一个嘅胆结石啊，就好容易咧都会诱发呢个嘅胰腺炎嘅。咁有其他结石嗰啲会唔会有影响
19: 嘅
18: 咧？
19: 胆道系统嘅结石嘅话咧，咁其实都会对胰腺嚟讲系一个潜在一个诱因嚟嘅，一个危险因素啦。因为 无论是最初级的这个无细的这个肝管，到这个肝里面的肝内肝管，到这个外边的这个肝总管、胆总管又好，其实它最终它都会跟胰管共用一条通道啊，排将胆汁和胰末排到落肠里面去帮助消化。
18: 嗯、
19: 只要里面的结石只要跌咗落嚟，然之后卡住咗嗰个共同嘅出口，导致胰管嘅堵塞，就会导致胰腺炎噶啦，
18: 就会发炎噶啦。咁如果比如有啲人胆囊

0: 胆囊炎等等之类嗰啲，呢啲会唔会咧？其实都系
1: 胆囊炎本身咧，同埋胰腺炎本身嘅话咧，佢哋关系性就并不是太大。
0: 嗯、
1: 除非你话系胆囊炎本身亦都系由于结石引起，咁样佢可能佢个胰腺炎发作嘅呢一个风险就会增加。
0: 即系所以始终都仲系睇有冇结石啦吓。好，咁我哋咧呢一 part 咧同大家咧就科普关于呢个急性胰腺炎嘅一啲诱因啦、起因啦，同埋佢发生嘅时候，其实咧胰腺究竟系有点样嘅变化。一阵间咧就同大家嚟讲讲你好关心嘅佢嘅治疗啦。好多人知道急性胰腺炎一有咧，多数就要去医院啦，甚至医生就会强制留低你住院啦，咁样吓。咁我哋一阵间咧同黄主任一齐倾倾。咁其实咧，究竟医生咧喺治疗上系用点样嘅一啲方式啦，啊，同埋咧系点样降低一啲相关嘅指标啦，以及咧喺疾病之后，其实系要点样去调理翻自己嘅呢一个胰脏嘅功能咧？我哋一阵间咧继续倾啊。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7: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6: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7: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8: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9: 健康新时代。
0: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健康医时代吓。今日咧嚟讲到一个咧，好多人都会经常听到嘅疾病啦，尤其咧系喺逢年过节嘅时候啊，提醒大家唔好暴饮暴食啊，等等之类啊，警惕咧呢个急性胰腺炎啊咁样吓。咁啊，急性胰腺炎咧系会带嚟咧一个比较严重嘅影响嘅，即系如果你太过忽视佢嘅话吓，咁啊有一啲嘅数据显示下就话佢咧属于一个节日杀手啊，呢个病咧起病急、进展快，重症患者嘅死亡率咧甚至可以到有成两三成啊咁样吓。咁佢嚟嘅时候咧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疼痛嘅症状啦，咁亦都咧医生会建议嗱，最好系尽快揾医生，唔建议居家处理嘅。好啦，咁啊揾咗医生之后，医生其实佢嘅治疗嘅思路咧系一般系点样样嘅咧？同埋咧喺治疗之后啊，咁啊究竟系要点样去恢复翻呢一个胰脏嘅功能，同埋咧自己嘅消化力咧？我哋今日咧请到市一医院嘅消化内科嘅专家黄芬文主任咧，同你一齐嚟倾倾嘅。黄主任，其实喺胰腺炎之后咧，翻到屋企按照翻正常嘅饮食嚟讲，是不是都比较容易复发的？胰腺在它有一个急性胰腺炎之后，是不是比较脆弱的呢？
1: 胰腺炎在康复之后的话，它的确再次发生胰腺炎的概率会有所升高，但是胰腺本身也都是具备有个人自己的修复的一个功能，所以它都没有那么脆弱，所以只要按照一个不要说再给一些危险因素俾佢，或者俾一啲损害佢嘅因素俾佢嘅话咧，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恢复嘅。
0: 急性嘅胰腺炎咧，临床上有啲边嘅治疗嘅方法咧？因为我自己观察咧，就有好多要住院啦，唔准佢食嘢啦，跟住又要吊针啦咁样吓。其实有冇一啲情况需要手术介入嘅咧？
1: 急性胰腺炎系一个临床嘅一个急症吓。如果系确诊咗急性胰腺炎之后嘅话咧，我哋都会建议呢个病人咧进行一个留院嘅一个观察同埋治疗嘅。急性胰腺炎方面嘅话咧，最主要分成轻症同埋重症。咁目前来讲，轻症的话大部分通过一些适当的补液治疗和一些药物，其实它都是有可以很快地就所缓解的了。以前一旦得到急性胰腺炎呢，我哋都会建议佢禁食嘅时间要足够长。但係最新嘅观点上边嚟讲嘅话呢，只要佢腹痛缓解嘅话呢，我哋会提前开始俾患者呢进食一啲清淡嘅食物㗎啦。咁至于重症胰腺炎嘅话呢， 佢个情况咧就会凶险好多。咁啊，正如主持人所讲，佢嘅死亡率都比较高嘅。喺以前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嗰阵时，甚至有一半嘅重症胰腺炎系会死亡嘅。咁目前嚟讲嘅话咧，咁啊重症胰腺炎嘅死亡率亦都有所下降啦。咁啊重症胰腺炎嘅话咧，系一定需要根据呢个病人嘅情况进入一个综合嘅呢个诊治，甚至需要 ICU 嗰度做一个监护嘅治疗嘅。咁啊手术治疗方面嘅话咧，目前对于重症胰腺炎来讲的话呢，都不是首先推荐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因为手术对于胰腺炎来讲并不会常规带来太大的帮助，除非出现一些胰腺囊肿啊、压迫啊等等这些这样的并发症的时候才需要这个手术的介入的。
0: 所以比如好像一些刚刚讲到的、提到说这个胆结石啊会导致跌落啊会导致这个胰腺炎啊等等啊，这些其实是不是都就是始终要搞掂咗个结石先啦，呢、这个就可能真系要通过手术咯。
1: 呢、这个咧就涉及到一个胰腺炎嘅病因治疗。胰腺炎嘅病因如果系真系胆结石引起嘅话咧，我哋要尽快咁样去除呢一个胆结石嘅。咁胆结石有两种方式啦，第一个就系内镜嘅微创，通过嗰条胆管咁样将石头取出嚟。咁第二个咧就通过手术嘅方式咁样喺胆管里边取结石出嚟，主要有两种方式嘅。咁如果呢个胰腺炎嘅病因系因为血脂高，又或者是暴飲暴食的话呢，咁我哋通过药物又或者补液嘅治疗将个血脂降落嚟嘅话呢，咁佢嘅胰腺炎嘅病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解除。
0: 所以其实都系要搵返个原因嚟去对症做一啲治疗啦。咁啱啱我哋提到啦，其实呢好多嘅啲急性胰腺炎患者呢，即去到医院医生话啊你要治标嗰个你要留低喺医院啦咁样。咁通常呢就啱啱提到就话佢清淡飲食啊，佢要滴针啊咁啊。咁所谓滴针其实呢就同佢身体入面打啲乜嘢呢？
1: 其实胰腺炎来讲，我们所谓的补液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跟它补充身体里面的丢失的液体。胰腺炎呢它的炎症反应比较重的时候，人体里面的液体它的丢失是比较明显的。液体不够的时候的话呢，也都会加重这个胰腺和这个全身的这个炎症的这个风暴。所以补液的治疗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当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补液的一个方案的。
0: 补液是补什么？盐水？
1: 有好多种，首先第一个盐水是其中之一，亦都会补充一些葡萄糖，当然都会补充一些电解质，咁睇佢缺乏边一种，我哋都作一啲针对性嘅调整啦。
0: 你都提到啦，你话急性胰腺炎咧，患者住院期间咧，好多时其实佢哋就唔俾佢哋食嘢嘅吓，或者即系后边你要叫少少好转先，叫饮啲粥水咁讲嘅啫。食肉就更加冇得讲啦。不过咧，出咗院之后咧，食嘢就好似成个肠胃要重启一样嘅、哦。医生亦都要有一啲叮嘱啦，咁啊点样循序渐进呢？
1: 胰腺炎出院之后咧，其实上我哋就建议分阶段咁样去调节呢个饮食嘅。首先第一阶段嘅话咧，我觉得就首先要清淡、少量同埋多餐。刚出院嗰阵时系要进食一啲比较容易消化嘅食物，譬如话一啲米粥、面条啊呢啲咁样，或者可以食一啲蒸鱼啊之类呢啲，尽量减少佢油脂嘅呢个摄入，同埋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咁第二阶段咧就慢慢就补充一啲比较低脂嘅一啲食物都系可以嘅，譬如话呢个动物嘅内脏同埋肥肉就当然唔食得噶啦，油炸都系尽量避免嘅。咁但系一啲譬如话鱼啊、鸡肉啊、瘦肉啊，咁啊攞嚟通常方法嘅蒸啊、煮啊、炖啊呢啲其实都冇问题嘅。咁啊再下一阶段嘅话咧，就会建议适当增加啲蛋白质嘅摄入啦，譬如话一啲优质嘅呢一个肉类啦，同埋呢啲鸡蛋啦、豆制品啊呢啲都系可以建议噶啦。因为如果系再限制得太多嘅话咧，个营养就会跟唔上去噶啦。咁啊。重要的一方面始终都是要根据个人的对于这些飲食之后的反应，如果说我吃了这些这样的食物之后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那其实就可以逐步增加，但是如果吃了之后觉得已经觉得有饱滞的感觉的话，那我肯定就会吃当咁样增加呢个控制嘅时间嘅，
0: 系嗱，咁所以咧，我哋要做一啲咁样嘅去循序渐进啦。不过好多人就担心，哎呀，胰腺炎之后咧，系咪唔食得油咧？油腻嘅嘢啊，要清淡到水煮啊，咁样。
1: 控油，但系唔代表系极端嘅呢个冇油吓。所以我哋会选择建议进食一啲比较低脂嘅食物，但系就唔再建议进食一啲油炸或者系肥肉呢啲咁所谓嘅高脂嘅非常之高脂肪嘅食物噶啦。
0: 仲有一啲问题就系大家会觉得系啊指标恢复翻正常，但系硬系觉得咧个胃都唔舒服埋嘅，好似胀气啊，好似自己咧消化唔嚟啊咁样样吓。 咁啊，呢个时候仲有冇得佢补充啲，比如消化酶啊等等，系咪呢个时候其实胰腺嘅功能未恢复咧？吓，究竟系点解咧？
1: 胰腺炎恢复咗，出咗院之后，其实佢嘅功能嘅恢复总体嚟讲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嘅。咁喺胰腺未有完全恢复嘅时候，佢分泌嘅呢一个消化液嘅呢个功能，其实亦都系未有完全达到呢个正常嘅水平。佢亦都会出现一啲消化不良嘅表现，就譬如话一啲胀气啊，食咗落去会有一啲饱胀啊，甚至会有啲屙吐啊，呢啲咁嘅表现。咁啊，呢种通过呢啲正常嘅清淡嘅饮食嘅话咧，咁啊呢个等待呢个胰腺进一步恢复系一个最常规嘅一个方案。但系如果你话时间比较长或者胰腺比较重，嘅病人嘅话咧，可以适当咁样补充一啲消化酶。咁呢啲额外补充嘅消化酶嘅话咧，亦都可以减轻呢个胰腺嘅负担，亦都可以帮助患者咧呢、这个更加之恢复。更加快咁样去吸收呢啲咁样嘅营养嘅物质嘅。
0: 得过一次急性胰腺炎以后，会唔会特别容易复发嘅咧？呢啲人群系咪比冇得过嘅人复发嘅几率会更加大？复发又会唔会越整越严重噶？
1: 得过胰腺炎之后，的确佢比冇得过胰腺炎嘅其他嘅普通人群咧，会有更加之高嘅概率会再次发作胰腺炎，反复嘅胰腺炎发作甚至会引起呢个慢性嘅胰腺炎添。并不是所有嘅急性胰腺炎恢复咗之后，佢都会再次得呢个胰腺炎嘅。会唔会再发胰腺炎，仲系要睇佢有冇一个高危嘅因素，就譬如话有冇胆道系统嘅结石啊，系咪属于血脂高嘅人群啊，同埋有冇体重有冇超标啊，同埋有冇糖尿病等等呢啲基础病，都系属于胰腺炎复发同埋发作嘅一个高危因素嚟嘅。
0: 会唔会有啲人咧有好奇，有啲人得过胰腺炎，佢相对病情比较严重，其实就已经损害咗个胰管或者本身胰腺嘅嗰一个功能
1: 嘅
0: 咧？
1: 如果系重症胰腺炎嘅患者嘅话咧，已经出现胰腺嘅坏死嘅话咧，佢嘅胰腺嘅功能喺就算恢复咗之后，亦都会肯定系会部分会有所损伤嘅。呢啲咁样嘅患者嘅话咧，佢嘅呢个消化功能、外分泌嘅消化功能系会有下降，甚至亦都会影响到佢部分嘅内分泌嘅功能。佢分泌嘅胰岛素嘅量下降咗嘅话咧，呢啲咁样
0: 咁佢系咪控糖都麻烦啊？
1: 系冇错，重症胰腺炎嘅患者系比较容易患有呢个糖尿病嘅。
0: 所以其实如果即系得过胰腺炎或者啱啱有黄主任所讲嘅呢啲可能会患胰腺炎嘅啲高危因素咧，应该仲系要更加注意，因为其实反复得胰腺炎，其实咪都系增加咗反复去使到呢个器官损伤嘅嗰个机会嘅。
1: 系啊。
0: 咁喺我哋每一年日常嘅体检入边咧，其实又点样去监测胰腺嘅健康程度咧？
1: 体检方面嘅话，如果要监测胰腺嘅话咧，最直接同埋最常规嘅话咧，系做呢个腹部嘅呢一个
0: B 超，
1: 了解胰腺嘅情况。而常规嘅话咧，喺抽血嘅项目上面嚟讲嘅话咧，就建议去监测呢一个血脂，睇下血脂高唔高。同时 B 超嘅话都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胆道系统里面有冇结石啊嗰啲咁样嘅情况㗎嘛。
0: 即其实呢一、这个嘅血脂高都系会慢性损伤胰腺炎㗎系咪呀？
1: 血脂高系胰腺发作嘅一个危险因素。
0: 一个危险因素吓，咁所以我哋就即系话去留意呢一个胰腺炎嘅一啲体检啦。咁就急性胰腺炎患咗之后又出院啦。建唔建议呢啲人呢过一段时间呢啲患者过一段时间又要再过嚟复诊，再去监测翻我胰腺嘅呢个功能啦。
1: 急性胰腺炎康复咗出院咗之后嘅话咧，建议喺短期之内咧系回院进一个随诊嘅。如果对于某些完全未有恢复得正常嘅指标嘅话咧，我哋可以去复查一下，譬如话胰酶啊、血脂啊、炎症指标啊，甚至 B 超啊，呢啲都可以进一步去复查嘅。
0: 好嗱，咁啊呢个咧今日亦喺节目当中，我哋都比较完整去同大家呈现关于胰腺炎喺住院之后啊、出院之后点样去做处理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呢个亦都系更重要，就喺病后嘅一啲嘅康复啊。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多谢晒黄主任啦，嚟同我哋一齐分享。我哋下次再见，多谢黄主任。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中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6: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5: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

0: 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各位朋友，古仔未曾讲，我先读四句诗：千里长河一旦开，望随波浪九天来。感烦未落干过气，惆怅龙舟都更不会。嗱，读完呢几句诗啊，长篇故事《兴唐传》就开讲啦。《兴唐传》乃系说唐嘅前嗰部分，讲嘅系1320前隋朝末期。农民大起义推翻昏君杨广，唐朝应运而兴的故事。咁全套故事千头万绪，咁我哋喺边度讲起好呢？我哋就先从一家英雄讲起。话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行有一位英雄喺度居住。讲起呢位英雄，真系无人不知，就无人不晓。此人系姓秦名挺，字叔宝，原籍本来系三江人士。佢个祖父叫做秦旭，乃系南秦嘅太宰。父亲秦仪呢，亦系南秦马鸣关嘅总镇。皆因秦后主荒淫无度，隋朝的杨坚起兵攻打秦国，兵到马鸣关，秦仪就被隋文帝杨坚的兄弟靠山王杨林打死。咁秦仪的盔甲兵器呢，就被杨林得了去了。秦仪的妻子宁氏夫人一见城破夫死家亡，唉，就带着佢个仔，今年先得7岁大的秦琼，由个二子秦安，秦安是秦家仆人的仔，保护住，跟随住难民一路逃跑，就来到山东历城县，买了间屋仔，就在当地就落了户。宁氏夫人抚养秦琼，日头就教他读书，晚头黑有秦安教他武艺。这个秦安的武艺啊，乃得自秦仪的亲传，当然是尽心竭力将武艺传授给秦琼鼎啦。咁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就安居度日啦。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下眼秦琼就已经是18岁，练得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好打不平。街坊伦理就推荐他在历城县衙门当差，做了一名捕快。3年之间就办妥几件大案，在江湖上得了个美号叫做蔡专诸、似孟尝、神权太保、双简大将。后来他就升了做班头，手下有樊府、连明、铁灰、任忠的4个小头目。在他22岁那一年就娶了个老婆，

0: 娶嘅本地西门外一位姓贾嘅姑娘，结婚之后夫妻感情极之和美，咁婆媳之间呢亦好有缘分嘅，真係好啦。咁转眼又过咗几年啦，有一日历城院接到件公文，知院张仪臣拆开嚟一睇，係由刑部衙门转落嚟嘅，话山西嘅潞州、泽州地面有漏咗网嘅南面鬼朱华、鸡乸仔周志等等18名江洋大盗掟咗嚟山东地界，叫历城院就协同捕捉归案。咁知院就叫秦琼礼将呢件事讲俾佢听，叫佢办理。秦琼就唯有接受命令系啦。亦系有咁啱时得咁巧，就唔使几耐啫，就将啲漏咗网嘅18名大盗啊，冚唪唥都捉到晒。张仪臣梗系好欢喜啦，即刻就写好上报嘅公文，派咗秦琼、范虎带埋4名差人，就押解呢18名大盗去京都长安，去刑曹挂号归案。秦琼翻到屋企，讲俾母亲、妻子同大哥知，话要同范虎一齐戒差进京。咁第二日备好咗黄骠马，挂上一对瓦面金装眼，又带咗30两银，就准备喺路上遇啱啲朋友嚟花费嘅。而且因为潞州啊绸缎好出名，就叫做潞绸啊，咁啊打算买翻几匹翻嚟孝敬母亲，俾母亲做寿衣嘅。咁秦琼、范虎同埋四名差人押解住犯人起程。一路上呢对待呢啲犯人亦冇乜点为难，咪一路冇事，直到京都长安喺刑部衙门挂咗号，领咗批文，又押解住犯人去原地归案。这个时候正係天时炎热呢，一日佢就行到临潼山渣树岗大路北边一个树林里面，正喺度休息唞凉，忽然间听到西北方向有好多人大声咁叫话：救命啊！救命啊！秦琼话啦：咦，兄弟你听下。范虎就话啦：好似有人打劫咁声喎，你唔系有人嗌救命咩？秦琼就话啦：呢度离京都咁近，竟然会有白昼打劫嘅事，真系奇怪。贤弟，你有时看住啲犯人，我去睇睇下。讲完骑上黄骠马，向住西北方就跑过去。行行下，只见西北有一座山，喺山脚嘅平地啊，有几员战将围住个官员喺处恶斗。究竟系咩嘢事呢？原来系杨广带领人马劫杀李渊。话说隋朝开皇天子杨坚就生咗两个仔，大仔叫做杨勇，第二仔就叫做杨广。大仔就入去永寿宫，封为东宫太子，二仔杨广就封为晋王。杨勇为人正直忠厚，从来都唔鍾意自吹自擂嘅。知杨广就唔同啦嘛，佢喺爹妈面前最鍾意卖弄聪明㗎啦。爹妈啱啱想做啲乜嘢，佢睇你嘅眼色面色都唔等你讲出嚟啫，佢就事先冚唪唥同你办妥晒。因此杨坚就非常之鍾意呢第二仔杨广，就睇唔上太子杨勇。有一日满朝文武喺金殿上议论大事，杨坚就话啦：众位外卿，我睇我个大仔杨勇将来都恐怕唔成得大器咯，唔能够继续我嘅江山事业。我二仔杨广倒是德才兼备，文武相传，孤家有意要废长立幼，仲系卿家意下如何呢？满朝文武听闻主上咁讲，人人都唔出声喎。点解唔出声呢？因为杨广呢个家伙野心好大，文武群臣啊大多数都暗中俾佢买通晒，所以皇上咁讲大家都唔出声啦。 当时只有唐国公李渊胆敢直言劝谏，他急忙上前跪低话：万岁，依微臣所见，废长立幼乃是取败之道。主上记唔记得秦始皇废扶苏立胡亥嘅故事啊？就因为废长立幼，秦始皇嘅江山就一旦位于秦二世之手啊。杨坚一听，哦，是，唐国公你所讲好啱啊，朕真系如梦方醒。从此之后呢，废长立幼嘅事，杨坚就唔再提啦。杨广心好嬲啊！哎呀，李渊啊，李渊，如果唔系你喺我父王面前讲啲咁嘅嘢，天下就系我噶啦。睇上嚟有你姓李嘅喺度，我呢个天下我就坐唔成噶啦。于是佢就同佢个三叔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嘅商量点样铲除李渊。宇文化及就话啦：千岁唔紧要嘅，我有条计仔能够攞李渊条命。于是佢就派人做咗一首假童谣，话：龟无头，海无边，天下迟早就任佢癫。今日由相府里面派人去长安城里里外外四围郊区，见到啲七八岁嘅细路哥，就教佢哋唱呢首歌。学唱歌就唔系白学嘅，仲俾啲嘢食嘅。咁呢叫做疏散童谣啊。咁慢慢慢慢咧，小三就跟阿小四学，虾仔就教牛仔唱。唔到一个月啦，细佬个冚唪都学识唱啦。时间一长，就俾嗰啲专门查考百姓动静嘅御史听到。呢日早朝就禀奏俾皇上知道，杨广呢班人本意系要害李渊。咁嗰首童谣呢系咁解嘅：龟无头，龟就四龟嘅龟，龟无头即系唔爱嗰撇埋个李字啦。海无边就冤啦，就深冤个冤。天下迟早任佢癫，即系话隋朝江山社稷迟早系佢嘅，任佢搞咁。但系杨坚又唔系谂到李渊噃，佢系冇谂到呢一答，佢谂龟无头系李字，海无边啊，咁大嘅水咪好浊咧，浊者就浑也，大概系个浑字啦。结果就将做紧左仆射官职嘅李运杀咗，咁佢仲唔放心，又下令长安城所有姓李嘅冚唪迁出去京城四郊一百里之外居住。咁朝廷上面所有文武百官姓李嘅全部贬职回乡，贬来贬去就贬到李渊呢处啦。咁杨坚有啲为难，点解呢？因为佢哋系亲戚。杨坚嘅老婆就福姓独孤，李渊嘅母亲呢就同呢个独孤皇后系亲姊妹，咁论起上嚟，杨坚系李渊嘅亲儿长。杨坚谂嚟谂去唔得，终于系将李渊呢个唐国公嘅爵位贬咗去，睇在亲戚份上，又加封佢做太原侯，代管河东。命令佢有咁快时得咁快去太原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月28号等你嚟。
3: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5: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嘅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系午后雷雨明显啦，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较高，户外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适时补水同防雨。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只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继续倾牙齿嘅问题。呢一期咧涉及嘅话题啊，系好多家庭都非常关心嘅。有啲细路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好靓仔、好靓女嘅，但系越大咧，越觉得下巴越嚟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咧，有啲似月牙形嘅。呢、这个就系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啊。地包天啊，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咧，我哋请到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是禅医口腔的冯淑敏。
6: 冯主任，为什么牙齿会有地包天这种形象的出现呢？
7: 牙齿正常情况下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喂养方式，又或者一些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发育不足，或者两者都有，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包天了。
6: 即是喂奶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的吧。冯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7: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6: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啊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7: 临床上咧，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咧就净系牙齿嘅反合，咁啊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咧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咧就颌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咧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噶。
6: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嘅？
7: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系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咧，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系咧手术始终系手术，家长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6: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7: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屘咧，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6: 咁喺临床上边咧，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7: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 我啱啱讲嘅病例，佢嘅 AMB 个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咧，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咧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咧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合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咧，软组织侧貌数据咧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6: 哇！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喎。
7: 係呀，呢个小朋友嘅 AMB 个系-7.4度，正常呢系-3度。所以呢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呢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㗎。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6: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啊嘛。
7: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呢，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返返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㗎。
6: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呢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㗎吧。
7: 其实呢，口腔全科是我们口腔医生的基本功来的。我的副高盛虽然是正畸专科的副主任医师，但是平时呢都有做一些根管治疗的。现在跟随科室的发展，亦都开展了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很深部感染的牙齿避免了做根管治疗。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是活水的，牙齿是有活力的。根管治疗术后的牙髓是死水的，牙齿是失去活力的。还有呢，一副好的全口义齿对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这方面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希望给到老人家好的生活质量。
6: 很多听众家都有长者的，戴着副假牙成日说吃东西会甩，甚至一打哈欠就飞出来，是吧？吸附性义齿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7: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牙齿咧系普通全口牙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是、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基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牙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6: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系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咧，同埋早期干预咧，定系长辈缺牙假牙修复咧，都值得大家重视同埋及早检查嘅。好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
8: 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

0: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是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7: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1-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听日我市午后雷雨仍然明显，而后日29号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较高，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及时补水。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因为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3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高考放榜有嘢讲。
6: 外间好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阿妹整杯靓鸳鸯加只滑滑蛋挞啦。
7: 哦，靓鸳鸯加滑滑蛋挞即到。哇，张婶，你今日唱 MC 喎、哦，有咩要反对嘅声音啊？啲坏鬼后生又唔听你支笛咩？
6: 嘿，而家啲后生边度轮到我哋咁多啊？ 个个都有自己嘅谂法嘅，不羁放纵爱自由，我都阔佬懒你啊！唉，自己 happy 最重要。
0: 唉，话咁易咩？张婶啊，养儿100岁，长忧99啊嘛。嗱，又到一年高考放榜啦。哦，我农场嗰个帮手嗰个仔啊，考咗500几分啊。寻晚打俾我啊，问唔知去边度读好。我咪叫佢问翻粒仔，自己想立咩人设系嘛，行咩赛道先啦。
8: 哇，赛道人设咁啊，话华哥，你话术都几 in 噶吓。你唔好话500几分啦，而家就算你考700几分啊，一样要拗。爆头啊！真系前嗰两日啊，我刷到个贴话，而家啲大学生啊，一毕业揾工咧就要同人争崩头，未揾到工嗰啲咧就唯有执咁同人讲啊！哎呀，唔使啊，我备战考研啊，我备战考公啊，咁
0: 咁啊系啊！所以你话叫嗰啲后生一报志愿啊，就话谂下3-4年之后要做咩、啊？唉，而家呢个时代快过火箭啦、啊，3-4个月之后啊，分分钟都唔同世界啦。
8: 咪
0: 边度谂得咁长远至得啊？吓、嗯，你哋话啦，唉，
9: 华哥啊，我班群琴日都倾到兴合合啦，我咧就有个师姐都考得几好噶佢。但系咧，佢就话要去外省读日本、
2: 哦。
9: 佢阿妈话，梗系留喺身边好啦。毕业咧就喺佛山本地揾工，咁近近地啊嘛，有咩事都可以有个照应。但系个师姐啊，点都讲唔掂佢阿妈咯，而家都不知几愁、啊。
6: 哎呀，嘉欣，咁做阿妈嗰个咧，就梗系想个女咧离得近啲噶嘛，父母在就不远游啊嘛，汤水都足啲啊。
8: 喂喂喂，你哋个个都话留低好，留低好，咁人哋嘅理想咧吓，话唔定你个师姐想去睇雪咧系嘛，想去北方嗰度读大学嗱。我啊觉得18、22唔出去闯下咧，真系对唔住自己嘅青春啊！唔通好似等到我咁，哎呀，30几岁想走就走唔喐，日日对住个电脑写文案咩？
0: 嗱，阿聪，你今次讲系又啱啦啊！我后生嗰阵咧，都系因为唔舍得离开高明啊，守住几亩塘，好彩后嚟转型做咗生态农场咧，先有啖安乐茶饭咋。嗱，但系如果啲后生有自己谂法，做老豆老母嘅都要识得放手嘅。不过如果要闯咧，都要揾啲好嘅大学去闯啊！如果唔系山长水远，走去啲读嗰啲山卡拉学校咧，毕业出嚟都冇着落嘅，咁啊，不如留低学门手艺好过啦。
6: 系啊，咁啊，趁后生啲出去见下大世面，都冇乜坏处嘅。嗱，以前就话南腔北调一锅粥啫，而家就话南北共融一家亲啊嘛，出去读大学系 OK 嘅。
8: 哇，张婶！你啲谂法咧真系传统得嚟又开通喎、啊、吓，估唔到喎、啊。话时话啦，而家啲后生仔女咧，一毕业就话考研，考完研又考公，考公考唔到又话考翻转头去考研、啊。系，我有个 friend 啊，读嗰个咩咩工商管理啊，读完之后咧出嚟话做销售唔使本科，做管理啊嫌佢冇经验，于是啊焗住考研。系，计我话咧，与其话逃避社会责任去考研啊，不如早啲出嚟挨挨几年经验啊，仲矜贵过嗰张咁嘅沙子啦，系嘛？
9: 阿聪哥啊，你讲嘢好 old school 咯。
8: 咩咩咩，你好 new 嚟噶，真系啊！
9: 边个话读嗰样就要做嗰样嘅啫？你系我偶像啊，就系嗰个演阿妈的情书嗰个李思彤咧。你哋知唔知佢其实系读金融噶，正宗大四学生嚟噶，仲要系咧广东财经大学添，读嘅咧就系爽银子嘅专业，但系人哋一样可以去做演员啫，而且做得咁好，套戏啊而家评分成9点几噶，几乎20亿票房噶啦，
2: 犀利喎，
6: 20亿。
0: 哇！乜你又多咗个偶像咩啊？李思彤啊，我都有睇过嗰出戏，系咪演男知嗰个女仔啊？
2: 哎呀，
0: 我老婆拉我去睇过啊，睇到我都眼湿湿啊！
9: 系啊系啊，
0: 大学生嚟噶。
9: 华哥，你都睇过咧？佢就系广财金融学院嘅学生嚟噶。佢老师话佢咧学业拍戏2不5，佢嘅辅导员又话佢安静啦、踏实啦、懂事啦，令人放心。连佢自己都识话啦。金融教俾佢嘅咧系理性嘅思维，反而可以令佢更加理解角色。张婶，你话系咪啊？读书咧唔系为咗困死自己噶嘛，系为咗俾自己多啲选择。
6: 叻女，识得举例子啫嘛。阿张婶咧就唔反对对啲后生仔追求理想，亦都唔反对佢哋咧留喺父母身边嘅。读书咧系学嘢。做人呢亦都系学嘢。阿李思彤嗰个妹猪啊， 唉，佢冇因为拍戏而放弃学业，又冇因为学业而放弃机会，佢揀咗一条好难行嘅路，两条路一齐行，结果呢又真係俾佢行通咗。
7: 真係好犀利呀。张婶就讲得啱啦。嗱，做餐饮都系咁嘅。你话顺德菜好食啊，系好食，但系如果唔吸收下其他唔同派系嘅做法，永远咧都系得嗰几味嘅。咁但系你要我完全放弃顺德嘅根，跟风去做网红菜咧，又冇咗嗰种食过翻寻味嘅感觉。所以咧，我个开茶楼嘅老豆咧，成日都同我讲噶，就话做人咧要知根，先至可以扎根。
8: 哇，美姐，乜你啲哲学思想突然之间三四楼咁高噶吓、几乎跟你唔到添，真系。
7: 多啲嚟茶楼坐下啦。
8: 喂，大阿张婶啊，你话李思彤系叻女，但系呢个世界边有咁多个李思彤啊？
6: 系呀、阿聪，你系做互联网嘅，成日讲啊大数据啊流量词啊，喂，你有冇谂过咧？人哋李思彤咧？睇到唔系话做网红呢两个字，而系睇到机会呢两个字。嗱，佢自辟之前咧，都唔知道成栋系会咁爆噶，佢净系知道觉得有意义咧，就努力去做。你话怕受伤，怕行错路，边个后生仔唔行错路噶？
7: 啱啦。
6: 阿张婶咧就教咗几十年书啦，见过最叻嘅后生，佢唔系考第一嗰、那个。而系咧跌低咗，识自己爬起身嗰、那个。
0: 哇，真系好有道理啊！阿张婶一锤定音，我都决定听晚同我嗰个帮手倾下，叫佢同个仔咧一齐坐低慢慢倾，唔好逼佢留低啊，亦都唔好逼佢出去啊。最紧要问清楚佢，阿仔啊，你想过点样嘅人生啊？咁样吓，咁
6: 先系噶嘛。
9: 你讲嗰个帮手系咪就系你自己啊？
0: 唔系。
9: 不过咧，我建议啊，你叫佢个仔报志愿之前，可以去行下嗰啲咩高考咨询会咯。旧年我都去睇过噶，成百几间学校噶。我呢个未来高考生都可以喺度做定攻略噶。
8: 哇！咁早晨你去做攻略啊？咁
9: 系。
8: 系。话时话啦，讲咗咁耐，我净系想讲一句：人生咧就好似旧式茶餐厅嘅菠萝油。冻食又硬，热食又融，等个牛油落去咧，咁啊差唔多温度啦，咁先系最正嘅。
7: 咁你又试下呢一个新派嘅菠萝油啦，唔好成日得把口啦。喂，张婶，你件新鲜出炉嘅蛋挞再唔食咧就冻噶啦。
6: 啊，好，其实咧留低又好，出去又好，读书又好，拍戏又好，最紧要咧系对得住自己嗰个心。啊！千祈唔好为咗逃避而做决定，亦都唔好为咗个人斗气而做决定。行得稳，自然行得远啦。
7: 系啱啊！
0: 张婶英明
7: 啊！
0: 又袋钱入我哋袋啦！
7: 系啊！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高考放榜有嘢讲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明朝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玉美片、替来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玉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大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3: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就100几，哇，那两个钟就上万，
8: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2: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然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8: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9: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8: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1: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1: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2: 啊？
1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2: 收到，即刻嚟。
1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萬般佛山除，
1: 仲愁緊周末去邊度打卡，放假點樣規劃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啊，喺呢个天气比较亦都系炎热嘅下昼吓，开始咗今日我哋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上到嚟呢个佛山嘉平台一齐倾倾偈啦，咁啊分享一下生活衣食住行啦。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同我哋咁多位嘅家人们打声招呼先，无论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啦，总之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皆因咧一到夏天啊，我发现咧周边全部都系熟人，就算半熟啫，你出去转个圈俾太阳晒一晒嘅话，哇，即刻熟晒。
0: 的确系，尤其系夏天。嘅下昼系嘛，霜夏来临嘅时候，
1: 真系周街熟人啊！
0: 即系刘永坚话啦，五湖四海嘅朋友啊，犀利啦吓，咁啊不一打招呼啦啊，楼上楼下通通早午晚好，咁
1: 冚唪唥大家好，
0: 冇错啦吓。见到华姐啊、莲子啊、小幸运啊、方老板啊，咦，切埋西瓜先，方老板吓，佢话食住西瓜嚟撑场，爽咁样。
1: 哇，正喎、啊！佢啲西瓜仲要起沙喎、啊哎，全部都有尖尖咁样，哎呀，好味啊！
0: 的确系吓，夏天少不了瓜，当然西瓜啦。
1: 我哋吃瓜群众啦。
0: 阿香啊、浪浪啊、丽丽啊，咁样欢迎你哋吓，哇，好啲新朋友，啲名未见过噶，月 K 打工仔啦，回忆小时候啦，系嘛？有刘星宇，佢话一直撑场咁样 ，OK。
1: 嗯，阿刘星宇好过瘾喎、哦，佢话准时打卡听东西，反正有时间就听直播，上深宵夜班就听回放。
0: 哇，总之就唔放过啊！
1: 总之冇错过。
0: 系，多谢先吓。好，咁啊，讲起咧就系话，一到夏天咧，大家都想话即系又想止渴，又想话凉爽一下，西瓜肯定少不了噶啦。不过我提醒一下。

0: 啊咧，喺依家西瓜市面上好多啊，
1: 有啊，
0: 同西瓜。咁但係有啲嘅摊位咧，卖西瓜啲摊位咧，嗰度我见啲嘢切啲一半嘅，切开啲西瓜嘅。嗰啲咧，我啊建议大家咧，去呢啲水果店啊，呢啲摊位，见到切开啲西瓜嗰度咧，一定要注意，因为凡系呢啲咁嘅切开咗放喺嗰度嘅西瓜咧，暗藏住安全隐患嘅，唔建议盲目去买吓。
1: 总之就谨慎啦，因为你未必了解佢究竟系几时切啊。其实早喺2024年啦，当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啊，佢就发布咗关于咧即系市面上面啊，先切水果同埋蔬菜之中咧含有食源性病原体一啲流行情况啊、特性啊，就分析，咁发现咧喺采集嘅200多份先切水果嗰啲样品之中咧，原来西瓜。呢啲样品嘅种致病菌检出率咧系3.21%，咁啊算系比较高嘅。咁检出嚟嘅主要系乜嘢咧？致病菌就系金黄色葡萄球菌啦、大肠杆菌啊、单核细胞增生啊、李斯特菌啊嗰种。
0: 冇错啦吓，所以即系话喺呢个夏天啊，食呢啲西瓜时一定要注意卫生嘅。
1: 嗯，
0: 因为咧佢呢啲咁样嘅西瓜咧，啲细菌比较多吓、先切嗰啲西瓜咧验出率都有13.85%啦，系嘛？唔单止西瓜，哈密瓜都有嘅。主要啲污染菌咧，就系嗰啲咩叫做金黄色嘅葡萄菌啊，同埋一啲嘅叫做罗克诺杆菌呢啲咁嘅嘢。切到个西瓜咧，其实好容易惹上啲呢啲细菌嘅，唔系讲假嘅。
1: 咁啊，点解咧切开嗰啲西瓜咧，即系先切嗰啲咧，会咁容易惹菌呢？嗱，无论西瓜又好啦，哈密瓜又好啦，即系总之佢啲瓜类咧，佢黐住地下生长嘅。
0: 嗯。
1: 所以土壤灌溉嘅水源，仲有田间啲蚊虫啊、农家肥啊，佢都有可能令到个瓜皮携带一啲致病嘅细菌。咁本来咧，你洗干净佢，现切现食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如果系商家已经帮你切开咗咧，你知道商家佢一般唔会清洗嗰个西瓜，佢就直接切噶啦嘛。咁刀一落嘅时候，好容易直接将果皮上面嘅细菌咧就全部带入本身干净嘅瓜囊里边。咁、再加上咧，商家把刀可能切好多个瓜噶嘛，连续反复咁使用，又唔彻底消毒，刀具又好，砧板又好，就相当于为细菌开咗个绿色嘅通道啊。
0: 冇错。咁当然仲有西瓜，佢系高糖分嘅，高水分嘅，系嘛？你切咗之后，你啲暴露嘅环境噶嘛，嗰啲果肉糖分又足，水分又大，嗰啲嘅果肉又软，营养又高，哇！啲细菌最中意繁殖喺啲地方啦。再加上嗰啲商家大多数都系提前批量咁切瓜嘅，啲操作台啊、人手刀具啊、保鲜膜啊，哎呀，一个环节唔干净咧，都会交叉感染更多细菌添。
1: 仲有一样嘢咧，西瓜切开咗之后，如果喺屋企，你就直接放入冰箱啊嘛。但系如果系商家帮你切咧，佢系放喺常温噶。好啦，切好嘅西瓜常温摆放嘅话，更加为细菌啊创造咗最利于生长繁殖一个温暖嘅条件。因为20度到30度咧，就是、各类致病嘅微生物最中意嘅温度啦。即系而家夏天啦，系。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夏天咧食呢啲嘢啊。最容易即系咩啊？细菌感染啊！
1: 系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要睇下人菌，因为如果你系普通嘅，即系比较健壮嗰啲朋友啊，啲后生啊，可能就话：诶、我经常买啦，冇乜所谓嘅，我都系咁食噶啦，大家都咁食咁。但系如果屋企有啲细蚊袋咧，5岁以下嗰啲小朋友咧，又或者系啲长辈咧，咁啊免疫力比较低嗰啲朋友就唔系咁讲咯。
0: 嗯，
1: 即系有时候咧，成年人食咗只会系轻微嘅唔舒服啊，或者去个厕所搞掂嘅嘢咧。对住小朋友可能讲就一场灾难喎，
0: 冇错啦，因为细路仔食完之后咧又系唔系咁讲噶啦，要么就屙肚，要么腹痛，要么发热，所以咧又系大家喺夏天里边去买西瓜一定要注意。讲到呢度，方老板话啦，唔止西瓜，所有开刀嘅水果我从来都唔会买嘅，就系惊有细菌唔卫生。好好嘅水果点解要开刀卖啫？明眼人都知道何解啦。咁系啊，我明点解要解啊？你都要切开嚟系嘛？
1: 系啊，
0: 尽量买啲唔切开嘅西瓜，乜嘢瓜都系啦啊！所以咧就系、是、当然，你屋企如果人多咧，选择啲唔好太大，最好啊揾啲即系一两三个人嗰啲啊，两斤啊一两斤之间嗰啲小瓜，一次性食完嘅最好，避免隔夜系咪？
1: 或者系你咁啱见到有人买嘅时候，你问下佢系咪买一半啦、啊，跟住大家一齐新鲜切咁样，大家各自分一半，睇住佢几时切可能会好啲。但系切嘅时候都要留意，把刀啊、砧板一定要洗。
0: 冇错。
1: 其实处理西瓜之前啊，或者一食用之前都要洗手、洗只瓜、洗嘅刀咁样，因为避免啲刀啊将瓜皮表面上面嘅致病菌一次切咗落去。
0: 最好用专用菜板添。
1: 系。

0: 比较稳阵啲，可以一干净呢个好紧要嘅吓。所以大家咧，即系除咗西瓜菜，唔好放两三个钟头啊，原来嘛。
1: 嗯嗯。
0: 啊，最尽快用啲干净嘅保鲜膜去封咗佢，封好佢，冷藏一下比较好啲。你冰箱里边都要分开生熟层去分放，去存放西瓜，远离啲咩生肉啊、海鲜啊呢咁嘅嘢，系嘛？夏天你啲气温高噶啦，冰箱使用频繁，定期去清洁一下冰箱都得嘅。
1: 阿香话：我上次买咗个哈密瓜，佢食唔晒，放冰箱第二日先食，结果食咗肚煲痛、啊。好彩去完个洗手间就冇事啦。
0: 冇错啦，
1: 你属于呢个免疫力仲系比较好嘅人。
0: 嗯，啊，你提醒一下咋吓。
1: 系。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部。

0: 佛山一家人送俾你哋吓，咁啊见你喜喜话啦，佛山一家人我鍾意听啊，多谢先。阿香话好耐冇听，好听好听咁啊。
1: 阿刘星耀话郭 Sir 唱歌很好听啊，
0: 多谢多谢，
1: 唔系普通嘅好听，就很好听。
0: 不过的确呢只歌咧，我自己听听下都好顺。咁同埋有一次咧，又搞活动咧，位听众佢同我讲嘅，郭 Sir， 你嗰只佛山一家人啊，听嚟好抵死嘅。
1: 好抵死！
0: 我只首歌好抵死，咁即系咩意思啊？总之我听起嚟，我跟住唱嘅，摁住脚咁样唱嘅。
1: 嗰啲叫斩鬼系嘛？
0: 我系上瘾系嘛？即系你投入系嘛？系啦，叫投入咯，唔系叫抵死啦，系叫抵死。啊，咁总之好啦，总之你中意系听就得噶啦，系嘛？
1: 阿夜雨声话醒神咁样啊，呢、這个夜雨声呢、這个名都比较少见啊，欢迎你多啲上嚟啊。
0: OK， 刘星宇话我一般买西瓜同哈密瓜都系买一个嘅。翻屋企切我先至放心食嘅，咁啊稳阵啲啊，系啊，我都唔买切开嘅。
1: 阿 Amy 话咧，佢喺饭店食完饭啊，送嗰啲开刀水果，佢都唔食啊，咁又会唔会即系紧张咗啲？因为饭店嗰啲应该佢客流量咁大，好快噶系嘛，好新鲜噶嘛。
0: 系、好难讲。佢话刀唔新鲜咧。
1: 哦又系、哦，有道理、
0: 啊。俾、你提醒我，但我都照食喎、啊，啊真系。啊，要多个心眼啦，系嘛？多
1: 谢
0: 我要带个咩？带个显微镜去，系嘛？一切都嚟，望望有冇细菌先。有又唔食，有冇就食吓。
1: 四奶奶话以后我都系买成个翻屋企自己切算啦。小幸运话吓，咁我外卖嗰啲西瓜汁咪好牙烟咁啊。
0: 系啊，所以即系样样嘢，特别夏天啊，啲细菌繁殖好快嘅，一定要注意。唔好讲咩啦，话讲依家去旅游啊，都要注意啊。旅游咧，你除咗玩，仲要饮饮食食噶嘛，要住噶嘛。
1: 系啊。
0: 嗰日我先睇呢个新闻讲，就话有一个游客啊，去旅游翻嚟，翻到屋企咧第一日，翻嚟一日，屙肚屙七日，发高烧啊40度，哇！去医院睇，唉，唔使问啊，贵啦，你去旅游嗰度咧，肯从个病从口入食坐嘢啦，咁样。
1: 咁啊咩回事咧？佢话屙啊屙到点啊？一日屙肚七次喎、
0: 哇！七仙女下凡，咦咁啊！
1: 飞流直下3000尺，佢应该系扶墙入扶墙出噶啦嘛，唉，真系脚都软埋。咁啊，俾屋企人即刻送去当地嘅医院啦。后来经诊断啊，呢位医技咧患嘅系叫做甲型副伤寒啊。好彩咁，经过及时嘅治疗咧，就已经系康复出院啦。点解会咁样咧？听讲咧就话，当佢入医院嘅时候咧，做嗰个检查，发觉嗰个阿姨嘅情况都已经几危急噶啦，白细胞明显升高。
0: 哎
1: 提示严重的细菌感染，咁、而且肝功能啊，嗰个指数咧就飙到非常之危险，脂肪酶有异常，右伴有电解质混乱啦，跟住甚至咧喺佢嘅即系大便里边发现大量嘅红白细胞咁样。
0: 其实咧，通咗一句咧，佢又患咗叫咩甲型嘅副伤寒，
1: 系啦，
0: 发烧39.8度至40度啦。
1: 哇！
0: 哇！点解会咁样咧？
1: 原来呢种甲型副伤寒啊，佢同伤寒一样，佢就同属沙门菌啊，引发一种肠道嘅传染病。咁唯一嘅致病途径系乜嘢呢？病从口入，即食错嘢啦，被污染嘅水源，未洗干净嘅水果，半生不熟嘅海鲜，仲有夏季啊，而家呢种天气高温之下变质嘅剩饭剩餸啦，都系好常见嘅传播嘅载体。咁呢位阿姨咧，后来医生判断佢应该系在出去玩嘅时候啊，去旅游嘅期间食用咗被污染嘅食物。
0: 系啦，呢个唔出奇噶。
1: 系
0: 你被摸鼻啦，好似 Amy 佢话啦，我啊见过你饭店嗰啲收银员啊，喺个手摸完啲银又去切，又收钱又切水果啊。
1: 哇，咁所以
0: 即刻马上警惕起嚟，系嘛？
1: 关键佢呢种疾病比较危险，佢同普通急性嗰啲肠胃炎唔同啊。佢副伤寒咧表现为持续嘅高温啊，即系30度到40度嘅高热，而且咧你要退烧就非常之缓慢。当你获得呢种病嘅时候咧，个脉搏已经跳得好慢噶啦
0: 吓。佢主要传染源咧就系污染咗个水源，未洗干净嘅水果，半生不熟嘅海鲜，同埋夏季高温之下好容易变质嘅剩菜、
1: 剩饭、剩餸，
0: 都系呢啲传播载体嚟嘅。所以阿叔啊，去旅游期间啊，你一定啊去啲餐馆啊、啲饭店食饭啊，或者啲水果，你都要注意一下咯，系咪？
1: 夏季就副伤寒啊，呢种疾病咧高发嘅季节，佢唔单止攻击肠道啊，佢会损伤肝脏、胰腺，甚至会引发肠出血啊、肠穿窿呢啲致命嘅并发症。但呢种疾病咧就可防可控，首先就系讲究卫生啦，即系食饭之前啊或者乜嘢要勤洗手啦，饭前便后啦，处理生熟嘅食品啦，要用番碱啊，认认真真流动嘅水捽干净只手。
0: 睇嚟最稳阵系买个西瓜孭住啊！ 去到边度食到边度。
1: 你不如话买个石头咁样，你嫌个西瓜轻个头。
0: 除咗呢个食水果咧，仲有一样嘢，坚决唔好饮生水。
1: 冇错冇错。
0: 因为旅游咧，好多人中意用只瓶咧去装嗰啲山泉水嘅，或者系未煲嗰啲水啊，系嘛，或者煮啲嘢又唔熟透啊，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啊咁样。一定要煮熟，系嘛？尽量唔好生腌嗰啲、生腌嗰啲啊。
1: 嗯，
0: 刺身啊呢啲生冷嘅嘢，夏天食好易中招嘅。
1: 但你又唔好话夏天食啦，好多朋友就中意食呢啲冰冰凉凉嘅口感。每逢到夏天啊，刺身啊，各种啲咩生腌嗰啲，即系总之冻冻嗰啲食品就好受欢迎啦。
0: 梗受欢迎啊，咪揸住个刺刀咯，随时。
1: 揸住成卷厕纸，随时准备住。
0: 你总之食呢啲嘢就每天七次，每天七次，顶唔顺，顶唔顺，咁就唔食噶啦嘛。总之咧，夏季里边你旅游好唔旅游好咧，你持续高热不退，就屙肚啊，系嘛，又痛啊，你又千祈唔好自己攞啲抗生素啊，或者止泻药嚟食，掩盖咗病情，延误咗治疗，应该马上啊揾医生，一揾我睇下。咁比较即系排柴啊，系嘛？
1: 睇你信唔过啊！当你一日七次嘅时候，快啲去揾医生啊！屙到脚软啊！
0: 你唔揾我啊，九次噶啦。
1: 不过谂翻起嘅话，因为已经到六月底啊，好快就系七八月啦，又系假期到，又系夏季出行嘅好时机啦。咁大家如果系需要去到外地旅游啊，甚至会出国旅游啊，去啲东南亚，总之比较高热嗰啲地方啦，又高湿嗰啲地方啦，入口嘅嘢一定要注意安全卫生啊！
0: 冇错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组。

0: 下昼3:30。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OK， 其实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见咧啲好多啲老友记，有啲新朋友入嚟啦。匿名用户佢肯好，个个脆脆，各位好啊。咁啊，跟住个阿华姐，阿华姐同华姐唔同噶噃。咁啊，仲有个浪浪，哇，啲醒神哥咁样吓。仲有呢位就係 8302， 我遲到好過冇到啊，咁啊啱啊，自己要嚟就得啦，係咪？
1: 冇所謂，
0: 唔使買手信嘅，總之過嚟得噶，你坐下
1: 嚇。反正得閒嘅話就隨時加又隨時聽啊。近段時間好似真係多咗好多新鮮嘅名啊，可能臨近假期咧，終於就輕鬆一啲啦，大家開始得閒啦。
0: Welcome everybody 嚇、，to 我哋誒
1: 廣東廣西廣東西
0: 廣東廣西係嘛？誒
1: 託東託西託東西
0: ，Say it。Say wet, say it wet 咧，有个巅峰八零后啦，个个出出，大家肯我啊，啊你啊癫咗系咪？佢今日休息啊，啱啱喺清远啊，换咗呢个驾驶证，翻嚟四会，啊喺宿舍度叹空调，食西瓜，听钟仔，爽嘛、啊，咁咪真爽咯。啊！疯癫啊！真系
1: 啊！真系喺宿舍叹住空调，食住西瓜，个个都爱他啦。
0: 冇错啦，系嘛？咁啊，最紧要日日转花啊。
1: 系咯，当然仲要听东西，呢、這个好紧要。
0: 天气热咧，其实好多人出去都行下咯，系嘛？准备暑假啦，我见好多朋友依家，哎呀，同啲细路仔话喺暑假里边咧又买机票啊吓，计划咧到处云南行啊，新疆行啊，咁今年特别多人去啲远嘅地方，真系。
1: 如果你要买机票啊，或者谂住假期嘅线路嘅话，而家就要 book 定啦。因为一到旺季嘅时候咧，第一就机票比较贵啦，第二咧啲位置都好紧张。
0: 不过咧，依家啲机票咧，有啲人想平咧，有一种叫做咩廉价航空嘅，你有冇听闻过啊？
1: 有廉航啊嘛。
0: 廉价航空佢有两个航空公司嘅，我唔讲啦吓。但系听讲咧，你要小心，平嘅嘢真系冇好嘢，呢句话基本上都啱噶嘛。佢点解咧？有啲人咧买咗呢啲廉价嘅平嘅航空公司嗰啲机票，啊，佢点知道咧去到机场嗰度开始喐你啲咩？喐你行李啦，行李刺客

0: 我机票唔赚你钱，我行李赚你钱。去到机场之后就被告知，阿叔，20寸嘅登机箱你超标啊！
1: 吓，我呢个经常坐其他飞机都系咁上噶啦，
0: 我哋唔得噶。
1: 吓，
0: 冇下噶啦，你要补交呢个费用啊？
1: 交几多啊？
0: 贵嗰张机票
1: 啊？
0: 系咁噶啦，啲机票平咗，啲行李唔平得嘛。所以好多人都中个招，所以话啊，大叔，你又买啲平价航空廉价，你一定要睇清睇楚，有啲行李箱好细只，佢都唔俾你带上去嘅咁样。
2: 听讲有啲乘客咧就话啦，当初买票嘅时候咧，平台嘅页面确实有显示就冇免费托运行李嘅额度。咁啊，但系咧就话呢个机票咧就只包含一件手提行李，佢又冇讲具体嘅尺寸喎。咁唯有后来咧即系俾人扇咗镬，觉得俾人扇咗镬，补交咗个行李费之后，林林声抄翻个页面，左睇右睇之后咧，哦，你要打开个详细页先可以揾到咧行李规定，再点入去先有一个标准。手提行李嘅尺寸上限咧，就根据呢个标准就话系20厘米啊，乘以30厘米乘以40厘米，重量上下咧就系7公斤，咁相当于咧就14寸嘅行李箱啦。咁但系而家大家公认嘅默认嘅能够拖上飞机嗰啲行李箱咧20寸噶嘛，好啦，你攞住个20寸嘅行李箱过去咧，唔好意思，你就超咗标啦，要补交啦。
0: 冇错啦，因为我哋机票平啊，系嘛？
2: 系啦，
1: 咁就系平先帮衬你哋啫。
0: 冇错啦，我冇话俾你行李贵啫，咁你一样要补翻噶，系嘛？
2: 咁啊，有一啲旅客咧就好嬲嘢啦，我又唔系第一次坐飞机，以前我都坐过呢个公司嘅飞机啊嘛，以前冇咁嘅限制，做咩个规则突然之间改咗嘅？唔好意思，都改咗一段时间啦，冇通知你咁
0: 啊。通常我哋开始就俾啲甜头你嘅，系嘛？好多人系咁噶嘛，唔系等啲人差唔多啦，我哋改规则。
2: 所以咪卒之出现咗好多嗰啲投诉，就有一啲咧就话为咗拎个箧，跟住我就洗钱啊，花钱升舱，后来咧或者花钱托运啲行李，跟住发觉咧花咗钱之后同普通嘅机票系一模一样嘅。咁有一啲咧就为咗唔花钱，我唯有忍痛将只箧咧就放喺机场，或者系点样快递，或者点样整翻屋企咁样。
0: 有啲系将个箱掉咗个机场啊，唔要。我攞个包装啲衫嚟吹嘛，即系佢觉得好唔抵嘛。
2: 其实咧呢啲廉航啊，佢本身主打咧就系低成本嗰啲操作啊嘛。佢嘅机票价钱咧通常都会比较抵一啲嘅，咁就好受大家青睐嘅。但系细估唔到去到机场先发觉啊，如果计埋嗰个行李超标嘅费用咧，嗰个同普通嘅机票都差唔多咯。
0: 所以依家咧网上边啊围绕住呢个20寸行李箱争议啊，大家，何留嘢啊？咁多航空都系你唔得系嘛？呢样嘢其实咧就系讲出咩系关于啲民航市场精细化运营啊，同我哋消费者传统出行习惯之间嘅碰撞
2: 系
0: 嘛啦。咁你譬如啲咩国航、南航、东航呢啲全部都系允许20寸噶嘛？你有得唔使你哋
2: 普通都系20寸，
0: 几重都攞系啦嘛。啲廉价航空系缩水噶，佢因为点讲咧？佢为咗呢个攞价销售呢啲机票，等你多人买，系嘛？咁然后咧就系、是、即刻将呢个标准收紧，又唔俾啲消费者明确，一明确你又唔嚟噶啦嘛，系嘛？又唔直观提示，咁啊突如其来要俾钱，咁啊第二次收割你，咁个都唔锯噶啦，大佬系咪先？我买呢、这个以前得，依家唔得。所以好多人咧就系吐槽佢，呢啲廉价航空完全系行李刺客，专门喺啲行李度揾吓个行李箱嗰度啊。
2: 所以无论你喺机票即系官网上边买飞啦，定喺第三方嗰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嗰度买飞啦，其实啦，你都应该将个行李尺寸、具体嘅尺寸大小、大大隻字，唔好缩埋一页个碌头，要人哋左翻右翻。你应该大大隻字提醒人哋嘛。但好衰唔衰咧，佢就偏偏唔咁样做啦啊！
0: 啊，不过咧，有啲人都好精，即系下话阿下话，我从来系攞16寸嘅啫，佢冇办法嘅，我畅通无阻，佢又奈我唔何，16寸载唔到咩？
2: 咁我又谂紧啦，嗱，即系上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嘅啫，咁我可唔可以将行李里边嘅所有啲衫裤滴出嚟，跟住扎上个身，即系一人套住5件衫，着5条裤，跟住乜嘢都塞晒落个裤袋嗰度，得唔得咧吓？
0: 使咩袋啫？我喺垃圾箱嗰度搵个大嗰啲塑料。 塑料布啊，将啲衫包住佢咁样绑住，孭喺后边身嗰边。啊，好似封老板话啦，如果买咗平价机票，下次用行李袋装系啦，唔用行李箱系啦。
2: 但可能到时候你上咗个廉航。

0: 之后咧，佢嗰个空调啊，个力度唔系好够，令你扎住个身嗰啲热到不得了。佢都话啦，通常呢啲廉价机票真系冇乜好嘢，因为行李要托运啊，托运费唔平。如果按照重量级别计算，一般要350蚊起步。你计下计下嘅话咧，仲贵过正常嗰啲机票、啊。
1: 咁啊，梗系啦。咁啊，所以佢肯定要攞翻钱嘅，冇理由咁平嘅，系咪先？
0: 嗯。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收益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就让一切随风啊！钟镇涛阿 B，
1: 多谢晒，多谢晒 Kenny，
0: 好听吓。讲起水果咧，嗰日我喺饭堂食饭咧，有一位同事又几好心，又俾一只，俾两只嗰啲咩，嗰啲土俾我食啊！
2: 啊，我发觉郭 Sir 人缘真系好啊，即系尤其夏天特别多水果咁样。
0: 咁平时我啊对佢好啫，系嘛？佢话郭 Sir 你系咪属马骝啊？我唔系。哎呀，要系
2: 属马骝都送只土
0: 咁啊！俾你只土你试下咁样，我话咩土啊？我呢啲系叫做咩咧？叫做油土啫，咁哦，好细只嗰啲油土。
2: 油土好啊，油土唔使有嗰啲毛毛啊嘛，系嘛？
0: 总之乜嘢土我都当佢系宝啊！
2: 但土好多种、啊，你讲乜嘢土啊？有水蜜桃啦，有黄土啦，有盘土啦，有油土啦，细只嘅又有，大只嘅又有。
0: 啊，睇嚟你都食货啊！
2: 我都中意食土。
0: 哇，夏天真系咁鬼多土啊，所以充满咗桃香系嘛？桃花又到处系啦。其实好多人咧就系、是、可能食土就冇去。专门去用心点样
2: 去拣、啊，
0: 去拣土点样为之好土？但系其实咧，好多人一买土咧都踩过坑嘅。有啲买翻嚟咧红色嘅，哇，红波波肉好鬼靓。翻到屋企一咬唔甜嘅，一摸落去硬崩崩嘅，唔知点样咩时候可以食啊？又即系唔熟。你喺网上面买翻嚟都系嘅，一箱土未食完，下边烂鬼晒咁样嘅。咁其实咧，而家到夏季呢啲土开始成熟啊，啲土咧其实话俾你听啊，如果系识土嘅人咧。唔能够单止睇个红唔红嘅、
2: 嗯
0: 啊，保存土即系保存嗰啲土啊，亦唔可以一买翻屋企就马上塞冰箱嘅。咁啊，如果食到识买土同埋食到啲靓土嘅话咧，你一定要知道以下啲嘅选土嗰啲技巧先啦。
2: 其实讲起啦，因为土嘅品种好多啊，你要睇自己嘅口味啦。有啲人中意脆甜嘅嗰啲爽口嗰啲土，但有一啲咧佢就中意稍微软少少口感，但多汁啊甜蜜嗰啲。呢个就一开始拣品种你要识拣啦。部分爽脆口感嗰啲土，嗱鹰嘴土啦，嗦嗦声噶啦，油土啦，仲有嗰种叫血土啊，仲有一种叫九宝土，呢啲系属于比较爽脆嘅口感嘅。咁、但系如果你中意，哇一啖落去汁水多嘅，软糯嘅，香甜可口，必不可少水蜜桃啦，仲有系黄土啦、盘土都有，但你要拣，即系稍微淋少少嗰啲就有。
0: 啊，真系盘土我比。

0: 啊，小食喎、
1: 啊，盘头系扁扁地嗰种。
0: 我觉得盘头就孙悟空嗰啲噶，唔怪大只嗰啲先系噶。
1: 嗱，如果我哋平时食嗰啲水蜜桃啊，咪一大只好大嚿嘅嗰种嘅、嗯，但系盘头嗰啲咧，相对嚟讲就扁一啲啲嘅，就唔系咁圆嘅。同埋如果好批嘅话，我觉得水蜜桃、黄桃会好批一啲咯。即系你盘头，因为佢扁扁地啊嘛，
0: 但
1: 系识
0: 拣土咧，你要又系好似我哋拣西瓜一样，
1: 嗯、
0: 叫三看一摸一闻嘅，系、
1: 嗯、
0: 嘛？所以土呢样嘢，你佢讲究嘅，
1: 拣先得，
0: 系嘛？仲要睇。一就睇咩？你讲个，你睇品种，你要咁，你先区分先啦。
1: 系啦，即系你究竟中意爽甜，定系中意淋少少但多汁嘅？你一开始就要谂啦。
0: 但系识睇佢嘅底色先啦。
1: 嗯。
0: 个土啊，因为佢唔同土咧，佢底色唔一样嘅。
1: 嗯。
0: 土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冇一红噶嘛，啲红佢绿绿地
1: 红红地啊嘛，系
0: 冇俾啲红云覆盖嗰啲基础色啊。你比如土嘅底部同埋周围嘅红色比较少啲位置咧。啊，咁如果个底色明显系发青嘅，即系冇啲咁嘅红嘅或者咩、
1: 嗯，
0: 成熟肯定唔够嘅。所以嗰啲熟咗个土嘅个底色通常系咩？乳白色或者黄色嘅，你识睇先啦。啊，咁先叫熟。你比如啲白玉土啊、水蜜桃啦、啊、个底色啦、啊，系咪由青绿转乳白，一定系白或者乳黄或者淡黄啊？绿嗰啲你肯定即系唔熟噶啦。黄玉土咧个底色咧有冇话由绿转黄？系嘛？如果啲全部红色或者深红色品种咧，系嘛？佢容易掩盖咗个底色噶，所以你通过啲底色去初步一判断呢个土到底成唔成熟。
1: 嗯，
0: 但系咪绝对？但系一般嚟讲就系咁样嘅。
1: 其实外观都好重要，你肯定拣啲哇外形又饱满啦，跟住表皮完整嗰啲土，因为土咧佢好容易软淋淋啊，尤其软淋淋嗰种咧一困咧佢就好容易伤噶啦，所以你睇清楚究竟有冇压伤嗰啲，即系碰过压过，有冇啲裂口，有冇发毛，有冇流水，有冇血斑，仲有一样嘢喺土嘅定嗰度你睇下，因为土我觉得都几容易有虫仔啊，
0: 系啊，嗰度
1: 佢最怕定嗰个位置系啊，
0: 咁我通常买土咧除咗咁之外，我仲要摸嘅，
1: 嗯。
0: 我按一按佢嘅，即系俾个手指轻轻咁样按一按，
1: 略微按一按
0: 啊，果梗嗰个地方，即系适中啦，软软地嗰啲啦，轻按一按有弹性嗰啲咧，就 OK。因为太硬嗰啲承受度肯定唔够噶啦，
1: 太软都唔得，太软有啲熟过浓嗰啲，
0: 买翻你两日食唔到啦，
1: 系啦，已经食唔到噶啦。
0: 硬土品种通常手感系偏硬嘅，咁你要知道你要买咩土食先啦，系嘛？咁啊，如果你即系闻一闻，其实土有啲嗰啲味嗰啲几好闻嘅，
1: 香
0: 嘅熟嘅土咧。佢发挥一种啊嗰种物质啊，未熟嘅土咧，佢主要发挥嗰种就是、草香味嘅啊，成熟土闻起嚟咧，好自然嘅土香，我唔知点同你讲，即系自然
1: 系嗰种香味咯，系就熟咗土嗰种味咯。
0: 啊，如果你闻到有少少发酵味、啲酒味咧，咁嗰啲通常咧就系食用价值比较低啦，差唔多烂嘅啦。啊，所以选土咧，其实咧就大家即系去买嘅时候，千祈唔好俾人呃咗。你喺网上买啲多数系你踩坑多嘅。
1: 你睇下各自都有唔同口味，有啲鍾意淋啲，有啲鍾意脆啲。Amy 话我家鍾意食水蜜桃啦，可以撕皮食嗰种啦，係啦，一片略微淋一啲，成片皮撕嘅。但风之声呢就话我就鍾意食爽脆个土，淋嗰啲土呢我就冇乜兴趣咁样。
0: 但係咁样食土你注意话睇食咩土，你哋知唔知有啲土呢佢土表面有好多毛
1: 嘅。啊水蜜桃咪有囉，係嗰啲毛。
0: 嗰啲毛呢对啲人係对某啲人唔得嘅，接触之后会引发咗过敏嘅。
1: 嗯。
0: 比如皮肤痕啦。口唇又刺痛啦，红肿啦，有时胸闷嘅，甚至呼吸困难嘅，即系啲过敏嗰啲人，呢类人咧建议食最好唔好毛嗰啲油土比较好啲，或者戴住手套去剥嗰啲咩咧土皮，嗰啲土嗰啲皮啊剥咗佢，系、嘛？
1: 我通常就批啊，即系有时候你担心佢搣唔干净嘅话，你就首先洗干净佢再批皮咯。
0: 你唔好自己批，搵啲唔过敏啲人帮手。你自己点点都唔掂当噶，
1: 唔好意思，全家就我唔过敏，所以我系负责批嗰、那个。
0: 如果唔系嗰啲毛头过敏嘅咧，啊，咁你即系要洗干净噶啦。洗嘅时候用个手轻轻咁搓佢，
1: 嗯，
0: 啊，亦都可以咁样。有啲人咧中意就冲啲淡嘅盐水啊，将啲土浸落去，系嘛？咁啊，慢慢咁搓。啊！用清水冲冲冲冲冲佢咁样啊！咁、我觉得咧，即系咁洗干净食咧就比较好啲。
1: 其实有啲人话咧，你如果真系对土嗰啲毛毛啊，佢唔过敏嘅话咧，可以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食，因为话原来土嘅皮里边咧，佢会有一啲种分啊，仲有啲抗氧化能力咧，佢都会几高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甚至可以补充更多嘅膳食纤维咯，营养价值都几高。但系就唔系个个受到，所以我哋屋企就全部都系一嘴过全部剥晒佢。
0: 如果土皮可以食嘅话咧，佢呢个抗氧化功能咧就比嗰啲果肉仲要高嘅。

0: 吓，咁所以亦都去补充啲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好高。咁所以食咧就系、唔同人咧，即系建议咧就系、建议食土嘅方法都唔一样啦，系嘛？
1: 嗯。
0: 所以咪土都好鬼大只嘅，一拳头咁大嘅，啲油土系细啲，系嘛？一般嘅土咧有啲仲细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话。你住如果啲细路仔啊，你俾佢食咧，嗰啲特别啲 B B 啲咧，你最好将啲土啊打成果泥，俾佢慢慢食，你唔好成只俾佢食。
1: 但系无论系边一种土，有一样嘢必须留意就系、是、个钉啊，即系嗰个核啊，个土核咧，千祈唔好食，因为土核里面咧，听讲含有一只叫做苦杏仁苷啊，即系本身就冇毒嘅，但系如果你咬佢嘅话咧，就担心佢嗰个咀嚼过程之中个植物细胞。佢一被破坏嘅时候咧，就会出现有毒嘅情况啦。
0: 哦，水解生成有毒嘅嘢，
1: 即系总之，不过咁硬咧，一般就冇人会咬吧。但系总之你小心啲啦。
0: 嗯，冇错。所以夏季里边咧，土啊特别多噶啦啊。咁啊，依家啲新鲜嗰啲当季嘅土啊，陆续上市啊。咁啊，起码两三个月咧，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去了解一下嘅或者享受呢啲土嘅话，从依家开始啦，系咪？
1: 阿 Amy 话：我今个已经食咗两箱啦，每箱有八粒水蜜桃。
0: 哇，犀利啦，真系
1: 吓！喂，但 LJH 佢话咧，前几日我食咗一只土，佢就快食完先见到有条大虫咁。
0: 哦，咁你真系又几好运噶嘛？
1: 系啦，食土食到虫啊，你呢世都唔会穷啦。
0: 冇错，
1: 咁样安慰下自己。不过土真系好夜虫啊，你睇清楚佢嗰一定嘅位置。
0: 佢其实好好命噶啦。
1: 嗯。
0: 有啲人食完之后先发觉半条虫嘅，
1: 系啊，
0: 挨话挨话，冇得挨话啦。
1: 蛋白质好高啊，
0: 咬得唔切啦，系嘛？啊 ，OK， 好，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系听翻首歌先，亦都系拣咗一只歌咧，就系、刚才话有朋友咧仔女考试啊，高考系嘛？
1: 系啊，成绩非常理想，
0: 分啊、成绩真系诶、真系好，咁亦都系。希望咧就系、是、吓，即系从依家开始吓，咁啊为佢哋自己为屋企带嚟好运啊，自己嘅前途无限啦吓。咁、啊、我拣嚟拣去拣咩歌好咧？咁样，因为咁好嘅成绩嘅喜事嚟噶嘛，哇！整到成间屋一家人嘅家庭都开心到不得了，甚至整个世界都变得特别温暖起嚟嘅感觉系嘛。咁啊，所以拣咗呢只令世界变得更暖啊吓。所以校长一只歌吓、啊，送俾高考教出。好成绩的一对仔女祝福你们祝愿你们咁当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是一起可以
1: 欣赏
0: 下。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2: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一支神话属于李克勤嘅一首嘅好轻快歌曲啊！咁喺直播间里边有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今日嚟到夏日嘅神话啦！而家真系盛夏嘅季节，天气仍然非常之热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咁我见到咧节目一开波，阿永坚咧就话啦：炎热嘅晏昼，我一边叹茶，一边吹风扇，一路听广东西，人生一大乐事
0: 啊！咁啊系啊，真系好热啊！天气一热咧，要提醒下各位揸车嘅老友记啦。在车上面早排我看新闻讲前几天又说一部车在高温之下停住在停车场那里突然间嘣一声小爆炸、
1: 哎、
0: 原来呢这位仁兄在个车里面驾驶室里面放着一个就是打火机在那里晒、
1: 哦、
0: 晒到去到六七十度时候自然爆
1: 喂，其实如果在户外啊，咁样夏日高温之下呢它车里面的温度是很高的有些特别容易爆
0: 阳光直射那些嗰啲密闭嘅车厢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
1: 嗯，
0: 咁所以咧呢啲嘢提醒一下，好彩冇人喺里边，
1: 系
0: 喺呢个高温嘅天气咧，其实好多嘅物品啊会变成咗安全隐患嘅。
1: 佢太大意啦，首先就打火机啦，真系要清一清屋即系部车里边啊，有冇啲好平啊或者咩咁，总之系打火机啦。因为打火机咧，佢一般系以液态嗰啲丁烷啊作为材料，佢高温之下咧，你只需要关埋个车门10分。哇你的车里面的温度已经高到好像蒸笼那样打火机就有可能膨胀跟着爆了、
0: 嗯、
1: 其实除了是打火机之外有很多东西不应该放在车的罐装那些防晒的喷雾即是滋滋滋那种呢还有就是有香水那些液都不应该、嗯、还有泡沫的清洁剂、啊、这些他说凡亲这些东西呢高温会令到他的内部、啊、压力一增加引发呢就鼓胀只要他一鼓胀的话就容易爆和起火了
0: 没错了嗱、啊，啲女士最中意啲咩香水嗰啲吓，喷雾嗰啲啊，一定要收起噶啦。
1: 都唔单止女士啊，有啲咪车载香水嗰啲嘢。
0: 就系咯，仲有一样嘢咧，嗰啲矿泉水啊，嗰啲水瓶啊，
1: 啊，
0: 老花镜啊，水晶嗰啲挂饰啊，总之凸透镜嗰啲咁嘅嘢咧，佢会聚集呢个热量嘅，好似我哋以前攞放大镜咁吓，去
1: 太阳底下烧纸，
0: 我哋对住只蚁咁对住，只人间啫，只蚁就烧死。
1: 哎呀，
0: 长时间照射会引燃车里边啲布艺啊、纸质嗰啲物品嘅，引发火灾。
1: 手机同埋充电宝呢啲。

0: 都要小心喎。呢类属于含锂电池嗰啲电子产品啊，高温暴晒之下，佢个外壳会软化，
1: 系啦，
0: 跟住个电池会鼓包，佢一鼓就危险啦，一鼓嘅话就容易短路起火啦。
1: 煮啲可乐啊，同埋啲碳酸饮料都系，你唔好以为安全啊，一样系隐患嚟噶。嗰啲碳酸嘅饮料本身就系含气嘅，你稍微摇一摇佢，佢都会膨胀啦。再加上高温时间喺度蒸烤嘅话，容易爆炸，唔系讲笑啊。
0: 嗯，
1: 所以啲车主应该提前检查排查一下车里边啲危险嘅物品，即系避免啊未来几日时间高温啊，因为呢个灼烤之下咧，车里边嗰啲物品变成咗危险品就麻烦啦，防患于未然啊嘛，系咪？
0: 仲有咧，有啲车主就中意放一啲即系常备嗰啲开门口药啊。或者有啲食品咧就放喺部车度，哎，急嘅时候啊应下急啦。嗱呢类型嘅嘢咧，虽然就唔会爆炸啲药品或者食品，但你过高嘅温度咧，令到佢哋会软化甚至变质嘅，唔食得噶。
1: 嗰啲药唔得啦，系嘛？
0: 系啦。
1: 咩万一唔好彩，你又唔记得去排查，佢突然间咧个车里边咧突然间起啲烟雾啊，或者小部分起火点算啊？你最好就都要买翻一个车载灭火器先啦，灭咗佢咯。
0: 嗯，温和啲。
1: 毛巾啊、毛毯啊，用啲沙嗰啲冚住佢啊，迅速灭、啊。一个火势扩大咧，麻鬼烦啦。吓、啊，咁呢样嘢都要提醒一下，仲要提醒一下嗰啲常规啲瓶装水啊，常温保质期可以入到两年嘅。
0: 嗯。
1: 但系车里边高温如果暴晒之下咧，佢瓶身透气性啊增加咗、
0: 嗯，
1: 水质会加速氧化嘅。所以咧，嗰啲保质期缩短到可能两个月到嘅啫。所以如果你系开封过嗰啲嘅瓶装嗰啲矿泉水啊，
0: 更加唔好留喺
1: 高温之下，啲细菌咧快速繁殖嘅，两个钟头左右失去咗饮用安全噶啦。所以你凡系开嗰啲矿泉水啊，未饮嗰啲掉佢。
0: 仲有啊，嗰啲嘢食啊，即系能够食得嗰啲咩面包啊、蛋糕啊，甚至系嗰啲食用嗰啲即系卤水嗰啲制品啊，佢呢啲系属于即食嘅熟食嘢，但系你放喺车里边咧，尤其高温咁样，会加速佢啲霉菌滋生啊。本身可能仲喺保质期里边嘅，但系你咁样晒晒之后咧，能唔能够食咧？可能就嗰保质期咧直接缩短，就到半日以内。食完之后仲容易诱发肠胃唔舒服，咁啊朱古力、糖果嗰啲啊更加。麻烦，因为嗰啲直情溶咗佢添，
1: 晒亲都唔得啊，产生异味添嘅，冇咗食用价值。所以安全行车无小事啊，所以提醒下大家，随住室外气温不断升高啊，夏至到啦，啊落车嘅时候咧，务必检查一下，清理一下车里边嗰啲物品，避免呢啲危险品嘅遗留啊，即系引发呢啲咁嘅不必要嘅悲剧吓。
0: 睇嚟时不时都要执执部车先得，唔好放得杂物喺度，为咗自己嘅安全，亦都为咗唔好嘥车里边啲嘢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5: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6: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鬼，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奉上衷心祝福千全，阿通记点嘅呢只歌啊，祝福你生日快乐吓，咁啊快高长大啦，系嘛？
1: 可能佢已经好高咯，
0: 高啫，但第四期发育都未必。继续努力啊！
2: 唉，心愿达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哇，喺夏日嘅晏昼咧，听呢一首歌，觉得温度都降咗两度，清凉咗少少啊！
0: 嗯，5375话啦，广东省龙舟赛喺我哋乡下顺义举行，系咩？啊，真系唔知喎、啊、吓，你哋嗰度，因为睇嚟龙舟赛全国都吓喺、
1: 都好精彩，
0: 都有得爬噶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属于一种嘅全国嘅民间。一种咁样嘅运动，我觉得几好啊吓，水上运动啊，又凉爽又好睇吓。
2: 系啊，而且睇嗰种精神，啱啱好似系雷电乱话啦，龙舟竞渡真系最好睇，就佢哋嗰种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嗰种精神噶、
0: 啊。不过咧就系依家佢热天气热咧，即系大家玩水啊，固然之中意睇水啊，中意吓。咁但系咧就一定要休息好啊，因为喺呢段期间好多时候咧人休息唔好咧，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咧就好多时候咧就身体出现咗好多个问题啦。你睇医院嗰度。

0: 一日多过一日啲人，唉，唔系呢样嗰样，唔系病毒就细菌，所以啊，人嘅免疫力非常紧要。
1: 系
0: 呢、這个如果休息得唔好咧，其实都影响好大嘅吓、啊。除咗身体之外，仲有安全。近日咧，广东咧有位女士，哎呀，佢就咩咧？佢就跨城叫咗一部顺风车，
1: 嗯、
0: 啊，咁啊上咗顺风车啲网络车啊，咁啊攞单之后咧就系、是。听讲起程喺湛江徐闻，终点可以飞到去咩深圳罗湖？
1: 哇，都几长呢、啊這个旅途，系咯。
0: 咁佢有钱，或者系急事咧，冇办法啦、啊啊。全程高速路段占比极高。咁啊，呢部车行到中途嘅时候咧，咁呢部车嘅司机咧都系开到111公里每小时嘅时速，但系期间咧，呢、這个司机咧，呢、這个女士话最攞命嘅就好惊佢咩咧？全程大概95%嘅时间，佢开启咗个电嗰、那个车辆嘅叫做高架辅助嘅驾驶功能，即系唔使人开嘅。
1: 系，
0: 而且最攞命嘅就系呢位司机咧，先后6次咧都歪头瞓觉，
1: 即系侧住个头。喺高速公路高速行驶嘅时候，佢瞓觉，
0: 而且用咗呢个自动驾驶。咁呢位女士吓到咩？咁你平时开你唔觉嘅啫。未开过个人坐呢啲车啊，总系觉得系嘛好危险嘅。
1: 好得人惊喎，系。
0: 佢就几次提醒个司机：，哎呀，阿叔，瞓醒未？哦，哎呀，你醒系嘛？你睇下前面嘅路啊，有车啊。但系咧，提醒几次咧，都未起到约束嘅效果。哇，咁叫法又唔醒，我又唔理，话点算啊？出于安全考虑，呢位女士一不做二不休，选择咗报警求助，咁点啊 ？Sir， 哎呀，依家瞓着咗，我坐部车好惊，我一解佢唔醒啊，部车咁好似 S 型咁走啊，咁吓死你！
1: 算呢个女士真系醒目啦。咁目前咧，嗰、那个网约车所在嘅平台咧就出嚟讲啦，佢话收到举报之后咧，已经系第一时间介入。咁目前就判断啦，呢单事件之中嘅车主行为已经系构成咗危险驾驶，触及平台嘅安全红线，平台已经将佢永久封禁。咁样，但系呢件事亦都系提醒咗大家，即系正所谓夏日炎炎啊，正好眠啦。但系你作为一个司机大佬嘅话咧，你揸车喺路上面行驶，喂，你嘅一举一动，你嘅驾驶行为系关系住唔单止自己条命，车上面嘅乘客啦，路上面嘅其他人啦，真系揸车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冇错啦，所以咧呢样嘢。其实咧，好多时买部车之后咧，有啲智能驾驶咧，其实好多人都用过嘅。
1: 系、嗯、啊，最衰就系而家，我即系唔能够讲衰唔衰啦，因为而家好多嗰啲车啊，尤其嗰啲新车咧，佢系配备咗好高阶嗰啲叫做辅助驾驶功能。但系你睇清楚，佢叫做辅助，即系只能够起到辅助嘅作用，佢唔能够完全代替司机去揸车。
0: 你如果系用咗呢个功能咧，其实你就唔啱嘅。这个、呢个好似旧年有一个大公司嘅企业嘅董事长啊，佢就开呢个车嘅时候咧，佢有辅助功能咧，佢就低头大概20秒冇睇路，双手脱离方向盘，
1: 哇！
0: 最尾咧就认为疑似开车瞓觉，佢其实瞓着咗，咁跟住有关交管部门就介入调查咧，之后就佢澄清话开启咗智能，佢低头就睇手机嘅信息喺度刷屏。但系咧，一样咧都会受到公安部门嘅处罚。咁呢个驾驶证扣3分，仲要罚款。所以咧就话呢样嘢其实咧就系唔允许嘅。所以大家咧平时就算你有呢个咁嘅功能嘅话，你开车都唔好滞。一试过就出事噶，有啲啊，有啲咁嘅呢啲咁嘅自助驾驶嘅话，佢唔系办法安全嘅。
1: 系。
0: 如果你啊开咗呢、這个，你整个过程又瞓觉玩手机咧，咁会影响安全，绝对唔允许嘅。
1: 咁目前咧，国家标准啊，即系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呢个标准里边咧，就明确咗，当前民用嘅乘用车普及嘅组合驾驶辅助咧，都系2级自动化嘅啫，即系话个系统仅仅承担你车道保持翻呢条车道行驶，自适应巡航，即系呢啲辅助嘅操作，但系驾驶员个司机啊，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实时监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佢唔存在系统全权负责行驶呢啲条件。
0: 冇错啊，所以如果系到时你哋打啲网络车见到咁嘅情况，一即刻报警，冇理咁多，好顶好惊噶喎，系咪先？
1: 阿通桥啊，直情就系揾条命嚟教飞啦，咁。
0: 冇错啦，

0: 所以咧希望咧就系、是、你作为呢个驾驶行业啊，搭乘客嘅话啊，你呢个唔好将乘客嘅性命啊啊当为儿戏，你应该系嘛？你应该注意吓呢啲咁嘅安全嘅隐患。咁先至可以即係能够大家开车坐你部车先至放心嘅，係咪？
1: 唉，所以今时今日啊，真係作为乘客都唔容易啊。以前呢要睇清楚啊，上车嘅时候对比起司机嗰个咩车牌，跟住睇揽好安全带，睇下司机嘅情况，而家仲要小心个司机有冇随时啊所谓嗰啲咩辅助功能，跟住佢喺瞌眼瞓。
0: 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时坐一个嘅朋友嘅老婆开个车。
1: 嗯。
0: 佢老公又喺度，我又喺度。
1: 嗯，
0: 我坐喺后边，佢老公坐喺辅助架，但老婆好鬼恶嘅。咁佢开车咧，其实我围紧啱啱考牌嘅啫，开车好鬼浪噶，粗手粗脚噶，啊，成个黄兰英咁噶。开部车喺高速嗰度啊，开到白衫，唔单止咁样，
1: 白衫已经超咗速噶咯，
0: 超速啊！
1: 哇，
0: 佢唔怕噶，佢最攞命咧 S 型嘅，佢唔系直嘅。咁我坐喺度。我就拍一拍吓、啊，坐喺辅助架，即系老公啊。
1: 嗯嗯，
0: 我意思系话你老婆得咁开车，好得人惊我。
1: 嗯嗯，
0: 佢又唔敢啊。佢讲诶，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得啦，使乜提醒啊？你多鬼如嘅啊，得啦。哇！喺个高速度飙，我全程坐喺后边，直住条腰噶嘛，仲边敢坐瞓住啊？望住前边，一唔掂当我抢方向盘揽住噶啦。
1: 时刻准备住，
0: 时刻准备着，为自己安全而奋斗。咁哇，都去到加油站，我你有一日加油站，我去厕所，顶唔顶？我忍住嘅。好啊，去啊，哇，停啊，去到嗰度啊，即系好似解放咗全人类咁啊。
1: 唔系，咁你叫佢先生同佢换啊嘛，马上叫佢先生开，唔好叫佢开。
0: 冇错，咁出嚟之后，我话你开啦，系嘛，即系厕所前同佢讲嘛。
1: 系，
0: 我哋老婆呢啲人真系唔对路嘅咁搞法。系啊，佢话佢车感好好、啊、喎，开车永远开到白衫嘅、啊，有时咧刹车急晒噶，吓啊转弯呼一声好快噶，我唉唔好啦，我离开啦，唉、哎、下次你如果去边度出去玩，如果老婆开车你唔好叫我啊，系啊，哎呀，我今次就系谂住叫多个人陪啊，我一讲。咦、哎、有车你咁教法唔得㗎嘛，咁样啊，即係以后呢啊。
1: 你下次咁啊，同人出去之前啊，尤其坐人地车之前，你问清楚究竟係边个揸车，佢手车掂掂水嘅先。
0: 咁梗係下次之后又唔知㗎嘛，本来个老婆即係諗住係嘛，冇咩女人开车应该慢啲㗎嘛。
1: 斯斯文文㗎。
0: 啊点知唔係，哎嚟咗个黄兰英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点点情意，
8: 你讲我听。
10: 校园回忆印象深刻的话，应该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因为我当时的手机铃声就是用这首歌做手机铃声的。那你们的回忆歌又是哪首呢？我是80后。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3: 又是一年毕业季，曾经的那个男孩，你成为老男孩了吗？记得2001年的高中入学军训上，因为玩团队游戏受到惩罚，在全班面前唱了一首《老男孩》，唱到那句“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可能太激动了，调子起高了，唱得有些破音，引得同学们阵阵笑声。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还是坚持地唱完了。如今再想起这一幕，总会不自觉地浅笑。岁月辗转，心态早已改变，若是放到现在，我大概也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无所顾虑的勇气。在听到《老男孩》时，才慢慢读懂，青春从不是一段无声延长的日子，它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旅途。成长一路，有些心境终究在时光里慢慢变了模样。昔日的歌声早已远去，但那份记忆时刻提醒我，无论岁月几何，心怀热忱，直面自我，便是对青春最好的诠释。愿每一位行走在人生路上的朋友，都能珍藏青春时的无畏，怀揣心中的热爱，勇敢前行。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在我哋佛身架留言板上面，仲收到会有阿权嘅留言。佢话身边清清一片，配着嘅系蓝蓝的天，因为佢想听到呢首作品送给季节。除了要送给季节之外，还要送给青春陪他一起成长的朋友。得来阿权的选择，来自于周慧敏的那首相当好听的作品送给季节。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色、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点点情意，
2: 你讲我听。
4: 大家好，我系老朱。如果话青春有咩最珍贵？一定是小个嗰阵同我哋一起玩大嘅嗰班死党。学生嘅时代呢，友情真係特别简单。唔使睇条件，亦都唔使计较得失。啱就日日黐埋一起。我哋可以一起返学，一起放学返屋企。路上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啲零食，吐槽一下课堂上边嘅趣事。难过嘅时候呢亦都有人安慰。开心的时候呢有人分享，考试衰咗嗰阵呢又互相可以打下气，遇到困难的时候亦都可以一起探讨下点样解决。课间嗰10分钟一起走走跌跌，打打闹闹，一啲小小的事呢都可以开心好耐。偶然搞出多少嘅矛盾，转个头又好返啦。少年人嘅情谊呢真係坦荡又纯粹。嗰阵嘅我哋以为日子会一直咁热闹，大家永远都不会分开，但毕业之后呢一句再见就真是各走东西了。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忙着学业，忙着生活，见面的时间呢也都越来越少，联系呢慢慢也都变少了。但好奇妙，不理隔了几耐，行过的路有几远，只要想起当年一起癫一起闹的小伙伴，心里面呢都是暖暖的。这份干净的情谊值得我们珍惜一世。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你讲我听。
2: 点点情谊，
1: 你讲我听。
3: 大家好，我是 Kimmy。 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自己的青春就肯定离不开篮球两个字。读书的时候，体育的运动首选的就是篮球，即使在下课的间隙都会跑去篮球场打下篮球，甚至有阵时为了打篮球而迟到回课室。从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篮球都是依然陪着我，经常都会同一班兄弟从下午就打到黄昏。那些在篮球场挥洒的时光，那些一起并肩奔跑的兄弟，那些拼尽全力的瞬间，都会被篮球牢牢地定格。时光会老，但热血未凉，篮球不曾停下，但我的青春永远都会热辣滚烫。

六月的歌属于青春时当中的众多回忆，陪伴我们走过这个盛夏，这个校园，这个青春。这首歌唤醒我们很多回忆，来自于张杰的《直到世界尽头》。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4: 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6: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8: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9: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8: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9: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2: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nda。要问我的青春 BGM 的话，我一定要提你一首歌，是来自一对台湾的组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仲记得我哋高中嘅时候，学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好隆重嘅艺术节，咁每一个班都要准备一个节目喺文艺汇演上面去表演。咁嗰一年呢，我哋班就排练咗一个小组唱，演唱嘅曲目就系呢首《青春纪念册》。仲记得当时呢，中午、下午甚至夜晚晚修完，我哋都集齐十几个同学一齐去学呢首歌，排练呢一首歌。虽然当时都觉得几辛苦。但是依家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所有点点滴滴排练的表演的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在眼前，真的很怀念当时的青春岁月。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你讲我听。点点情义，你讲我听。
1: 每一次听到陈慧娴这首《逝去的诺言》，就会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又一年毕业季了，回想起我自己毕业那时那份青春年少的情怀，事隔这么多年依旧是感触好深。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听香港的经典金曲，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学们几乎是人手都会有一本抄歌簿的，还会互相地传阅交换来相互抄的，比做功课还更加写得认真。一页页的字迹都是当年共享的欢喜。放假那时候呢就会约一班同学仔啦，谈得埋的好朋友啦，咁踩单车去郊外游玩。临近毕业那时候呢又拎起那本纪念簿周围去攞签名，请老师啦同埋每一个同学写低一啲寄语签上个大名。而家毕业咁多年啦，时不时都会有同学聚会坐埋一起，梗係会重温当年嘅开心趣事啦，仲有係细细个做过嘅嗰啲傻事啦，嗰啲调皮捣蛋嘅坏事啦，讲起身仲会笑餐饱。

哎呀，其实呢一份同窗的情谊真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首歌一开始，相识是偶然，但是我们这份同学情延续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深知这一段缘分是有几咁难得，所以呢，无论日后大家各奔前程，都要好好珍惜。亲爱的同学，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

0: 執掌空間萬丈美好，真材實料，宏宇瓷磚。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

0: 游戏把把超神，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0: 来来来，
1: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2: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镁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8: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7: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7: 我听。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时光飞逝，一转眼就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大街小巷都唱着许冠杰的学生歌《温功课》，但当时有多少小朋友明白在意探究许冠杰所写的歌词的意思？里面有段是这样写的。蚂蚁亦要揾嘢食，唔做事确系冇益。少壮亦要多努力，内合力自食其力。歌词总结：学海无涯，一念之计春为主。青春有限，千秋百业自当先。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努力法则。行，行之所行；止，止之所止。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啊。读书的时候呢，真的觉得日子很纯粹啦。每日两点一线，教室、操场、回家。教室入面都是那些翻书声啦，还有写字那些声啦，还有老师熟悉的讲课声啦。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大的烦恼呢，不过就是作业太多啦，考试太难。偶尔考差了呢，都会很难过的，不过呢，都是一阵的啫。最怀念的都是傍晚的一个课堂啦，因为夕阳穿透这个窗洒入来的时候呢，落在我们的课桌上，整间教室都会觉得好暖。晚自习的前十几分钟呢是最放松的，大家又不用说讲进度啦，可以有时候倾下偈啊，发下呆啦，看看天边的晚霞啦，亦都不用说想生活的压力啦，不用顾虑这些人情世故啦，只要人认真地读下书啊，好好长大就够了。那我们体育课的时候呢，自由活动是更加松弛啦，我们可以绕着个操场啦，散下步啊，讲下笑啊，或者睡在个草坪上面看下云啊，倾下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啦。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特别勇敢的，心里面呢满满都是希望啦，硬是会觉得以后一定会闪闪发光的。那以前呢，成日都会觉得想着快点长大啦，可以快点离开学校啦，但是真正走出校门的时候才觉得呢，原来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早就已经留起了那个青春岁月的时间啦。那现在时间真的觉得很快啊，但凡是想起校园的一些风啦，傍晚的一些夕阳啦，同埋当年好努力的自己啦，心入面依然都是觉得好温柔啦，好治愈的，都好想同大家推翻首 Twins 歌啦，就是幼稚园。

0: 下昼5: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3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郑聪越讲越掂。

0: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兴过辣鸡，当我乱 up 二十四，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叠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无厘醒目，无啖好食，树头树脑，无胆匪女，乱噏廿四，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透，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

0: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咧，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听啊，第一次听系草蜢妈，全部估中晒，系嘅。当我哋长大到咁上下咧，就有时我哋自己或者身边嘅朋友都会讲一句说话嘅，咁就经常都会听到添，就话哎呀，后生真系好咁样。听住草蜢嗰首歌《年轻的声音》。而讲到声音咧，今期嘅越讲越甜啦。除咗话你听紧传统嘅广播啦，又或者用其他嘅依家一啲都唔新颖嘅叫做新媒体嘅方式啦，去收听紧我哋嘅节目都好啦。咁除咗呢啲声音啦，咁本身今期越讲越甜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啦，都真系会有声嘅。同埋声音有关嘅，咁其中第一个咧，其实都系乐器嚟嘅，交俾阿杨春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唔听你知笛，又或者系唔听边个知笛，字面意思就系唔听你吹嘅嗰条笛啊。实际嘅意思就是我唔食你嗰套噶，我唔听你花言巧语噶，我唔接受你喺度呃我噶，我唔会按你嘅指挥嚟行事咯。当某一个人试图用嗰啲好靓嘅说话嚟氹你啦，同你画饼啦，又或者试图用一啲套路指挥你做某一啲事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嚟表示自己已经睇穿睇透你拢嘢啦，然后拒绝对方。在粤语当中，吹就有吹牛啦、讲大话啦、空口讲白话咁嘅意思，譬如话吹笛啊、吹牛皮啊等等。吹笛本身咧就需要呢个吹嘅动作嘅，所以咧由此就引申为吹嘘、讲漂亮嘅说话、画大饼啦。除此之外，喺旧社会，广东同埋香港嘅街头啦，嗰啲走江湖卖艺又或者系卖药嘅人呢，通常为了招揽生意呢，会吹那支笛来吸引大家注意的。等大家来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开始去展示三寸不烂之舌，推销他们的假药，又或者进行表演来呃钱，甚至他们会吹那支笛呢，要那些蛇来跳舞的。久而久之，老百姓看穿了这些套路，就知道听到他吹笛跟着下来呢，他就要在这里呃人的了。所以你知笛就代表了你要讲的那套说辞，你要讲的那些套路。不听你知笛就是拒绝进入对方的节奏，不听他乱噏24。譬如你可以讲，老细啊，又说年底会发分红的，我才不听他知笛的，落实到实处，写落张纸冚埋公章啦，咁我就信啦。又或者你可以讲，你次次出错都话下次唔敢㗎啦，我今铺唔听你支笛啦，你即刻同我躝出去，你出街饭。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好嘢喎！我听到杨聪最尾嗰个出街饭系有啲震音嘅，真系。Candy 话钟哥话系乐器，我第一反应系吹 D 打咯，估唔到咩是笛啊咁样，我好闲啫，呢啲估错都唔听你知笛啊！粤语嘅正音咧，唔发粤语嘅第四声，听发粤语第一声，你发粤语第五声，啊知发粤语第一声，笛发粤语第二声。所谓的你知笛咧，讲紧即系当然系你嘅，唔系真系你嗰支乐器嗰支笛啦，系讲紧你嘅说辞啦、花样啦、你为大家精心准备、为我准备画嘅大饼啦。天家人为何毫不？继续都系同声音有关啊，楼上来的声音。

0: 透过。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9: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0: 越听越啱听。
11: 唔听你之笛，意思就系唔食你嗰套，唔听你讲嘅嗰啲说话，唔食你嗰啲大饼。喺追求理想嘅道路上，面对人哋嘅冷嘲热讽同埋唔理解，依然坚持自我，呢、这个本身就系一种最高境界嘅唔听你之笛。Beyond 海阔天空。

0: 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

0: 行径，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4: 郑聪，
3: 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我哋下集再见。

0: 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无论系譬如揸紧车啦，或者系传统嘅收音机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方式收听啦，或者系中午时间收听，晏昼时间收听，又或者系晚上九点零十点钟到收听啦，甚至乎凌晨时间收听啦，不过估计机会唔大，凌晨我要唔好瞓觉啊，或者搵啲足球赛事睇睇啊，咁样啊嘛。多谢一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卡嘅观众嘅。咁同埋咧，其实都几中意佛山家而家呢个功能咧，就系会有一个耳读嘅功能。咁当我揿嗰啲耳读咧，即系其实大家向下出个屏幕，除咗可以收到红包啊，刷新到一啲最新嘅信息啊，睇到其他人发嘅东西之外咧，亦都会留意到有耳读啦。咁耳读嘅作用咧，就系话以前咧有啲朋友譬如发咗信息过嚟电台咁样，即系话唔知佢有冇睇到我咧嗰、那个人，即系讲紧嗰个做节目嗰个咧，即系嗰个男或者女嘅嗰个主持。咁耳读即係起碼我睇到啦咁樣。咁又因為有部分信息如果讀出嚟呢，其實就個意義又唔係話太大啦，希望大家都理解。咁但係其實嗰個打招呼嘅效果係達到咗嘅。即係我好難話做節目嘅時候講話順德李生發過嚟寫咗個店字。嗱，我而家睇住啊，真㗎啲信息啊，藍天話打卡，啊紅茶話打卡，啊嗰度有刺子話打卡打卡。三水小俊话阿聪哥好咁样，咁好似如果我读呢类型嘅信息咧，好似喺度拖延时间咁样嘅。如果足球赛事嘅话，就真系直头系拉布啊，叫做。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样咧，我就会揿一粒嗰个耳读咁样，即系我其实睇到噶啦。多谢你哋嘅留言。

第一次收到嘅留言，嗱睇翻就22年关注嘅我，都4年时间一次留言，好嘢，多谢你，威王啊！郑聪话今日讲两个乐器，第一个系笛，第二个都系笛咁。啊，好嘢！你呢、這个真系不走寻常路，其实可以啊，系嘛？即系第一件乐器系笛，第二件咧都系笛咁样。但系其实就唔系嘅，第二件就唔系笛啦。啱先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系我哋广府人经常讲嘅，唔听你之笛啊！唔听你之笛咧，其实喺今时今日咧，个人认为咧都特别地有用。因为好多社交媒体上面多咗好多俾唔俾个上瘾好佢啦，俾啦即係好多大师啦，好多导师啦，吹住佢哋嘅笛咁去兜售佢哋嘅成功学啦、理财课啦、速成。

0: 法啦。喺生活入面咧，亦都可能会有好多你嘅亲戚朋友咧，都用好多为咗你好嘅笛声咧，去试图去指挥你嘅人生。咁所以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个人认为学识唔听嗰支笛，其实都几好嘅。有时现代人都要有呢种信息免疫力先得，唔系所有笛声都要听。更加当然唔系所有笛声都要拒绝嘅，都要分辨一下边个系真系为你吹奏嘅，啊边个系揾你笨啊忽悠你入局嘅咁样。真正嘅好笛声就唔怕听嘅。嗱、啊，跟住落嚟要讲嘅第二件乐器咧，就唔系嗰啲咩拒绝忽悠啊，唔听人之笛啦，啊唔好揾我笨，唔好呃我嗰啲啦，而系真系好似首歌嘅歌名咁样，寻找，系寻找一千遍啊，寻唔寻到咧？呢件乐器系咩咧？交俾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打螺咁稳，呢、這个螺呢就唔系食嗰啲螺，而系锣鼓嘅锣啊。字面嘅意思呢就系、是、敲锣打鼓咁去寻找，实际嘅含义呢就系、是、形容搏晒老命咁去搵，好焦急咁想搵到某样嘢，又或者系某个人，同时都带有啲搞到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大张旗鼓咁去搵咁样嘅意味。通常呢这个锣呢就要读成锣，打锣咁去搵。旧阵时冇广播、互联网又或者系通讯设备。咁旧社会如果话村里面发生咗紧急大事，譬如话有人走失咗、唔见咗嘢，村里面嘅人呢就会敲锣打鼓咁样。哇，你要知道那个锣声呢传得非常之远，非常之洪亮，能够迅速吸引全村人的注意，引来大家的关注同埋帮忙。所以打锣同埋搵嘢呢就结合埋一起，形成咗打锣咁搵呢个咁生动嘅比喻啦。形容事情非常之紧迫，非常之大阵仗，甚至不惜一切要惊动周围所有街坊一起嚟搵咁样嘅状态。王仔放咗学都未返屋企，佢阿妈打锣咁去搵佢啊。老细有急事要见佢，成组人打锣咁搵佢，原来佢去咗厕所嗰度叹咖啡。你借咗人哋嘅钱唔还，人哋打锣咁搵你啊，你仲敢出嚟行？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要俾啲掌声啊，洋葱啊，多谢晒佢，讲得好清楚啊，特别系个人好同意同埋认同佢啱先讲到嘅锣鼓喧天个锣字啦，喺呢个位置发锣呢个音啊，发田锣个锣。有趣嘅系咧，打锣咁稳啊，四个字咧，其实咧更多嘅前辈咧都系四个都发粤语嘅第二声，打锣咁稳，系嘛，四个都粤语嘅第二声。咁形容咧好焦急啦，好大张旗鼓咁去寻找某人或者某样嘅事物啦，甚至乎系唔介意嘅，惊动四周围嘅人，搞到人尽皆知咁样。咁喺今时今日，其实就唔系话净系砰砰砰咁样去打锣，讲紧就用动用啦，你一切嘅渠道，大范围发布消息、发布信息去寻找。而古时候冇嘅，即系边又话哎呀搵唔到只牛啊，快啲去微信朋友圈啊，或者咩微信群啊，咩万能的朋友圈啊，好中意讲。咁啊，隔篱嗰个咩微信群啊，咩朋友圈啊，依家唔系啊，微信群啊，朋友圈啊，可能某音啊，等等啦，都系现代嘅锣啦。咁但系比较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有啲时候咧，打锣咁搵嘅人咧，通常反而咧，你谂下系咪？通常都系专登匿埋嘅人嚟嘅。所以呢句俗语亦都暗含咗一种尴尬喺里边，就系、是、你越打锣，通常对方就会越匿埋。咁啊，睇下佢两个搵一搵啦。James 啊，寻找莫扎特。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8: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越听越啱 听，
12: 打锣咁揾你。意思就是恨不得成条村都知道你在度揾紧佢噶啦，真系要做到街知巷闻。咁但系有一啲嘅爱咧就好克制嘅，真系好想好想去打锣咁揾你。但系既然你话不如我哋分开啦，于是乎我将呢一啲爱藏咗喺内心深处，我只系喺记忆当中去揾翻嗰啲属于我同你之间嘅互动。你估我唔想喺现实世界当中打锣咁揾你咩？然而为咗你好我好，为咗我哋仲可以保有以前嘅嗰啲美好，于是林峰话爱在记忆中找你。

Mandy 咧就话今日嘅两个乐器词，仲有两个钟哥拣嘅歌都好好听，多谢晒，唔好客气啊！我哋服务大家咧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因为啲歌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听咧，你都解释咗点解通常首歌播紧嘅时候咧，我都唔会话即系打岔大家去听首歌啦，即系听完有咩咪听完先讲咯，有咩留翻听完先讲咯，咁样啊。好嘅，咁啊，今日讲嘅两个词咧，其实都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教识我哋一种好朴素嘅沟通。嘅智慧，即系我哋要识得去拒绝呢啲杂音啦，或者要敢于发出信号啦，咁样啊，面对嗰啲揾我笨啊，想氹我入僆啊，忽悠我啊，要好勇敢咁样讲话，同自己讲得噶啦，唔听你之笛。咁其实都系对自己嘅一种负责啦。而至于面对住一啲好紧要啊，好关键嘅事情嘅一阵啦，即系尽管我啱先讲啦，通常啦，你想打锣。打鼓即系打锣咁去揾人咧，对方其实系想匿埋嘅。咁但系喂，冇办法噶，你匿埋啫，我都系想揾你噶，因为我对你负责啊嘛。咁我哋要果断啲啦，去打锣咁揾。咁所以粤语啦，就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唔听你之笛，另外一个咧就系打锣咁揾。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5: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0: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4: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8: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

0: 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渡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高考放榜有嘢讲。
2: 外间好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阿妹整杯靓鸳鸯加只滑滑蛋挞啦。
3: 哦，靓鸳鸯加滑滑蛋挞即到。哇，张婶，你今日唱 MC 喎、哦，有咩要反对嘅声音啊？啲坏鬼后生又唔听你支笛咩？
2: 嘿，而家啲后生边度轮到我你咁多啊？个个都有自己嘅谂法嘅，不羁放纵爱自由，我都阔佬懒你啊！唉，自己 happy 最重要。
4: 唉，话咁易咩？张婶啊，养儿100岁，长忧99啊嘛。嗱，又到一年高考放榜啦、哦啊。我农场嗰个帮手嗰个仔啊，考咗500几分啊。寻、晚打俾我啊，问知道边度读好、啊，我咪叫佢问翻粒仔自己想立咩人设系嘛，行咩赛道先啦、
5: 啊。哇，赛道人设咁啊话，华哥，你话术得几 in 噶吓？你冇话500几分啦、啊，而家就算你考700几分啊，一样要拗。爆头啊！真系前嗰两日啊，我刷到个贴话，而家啲大学生啊，一毕业揾工咧就要同人争崩头，未揾到工嗰啲咧就唯有执咁同人讲话，哎呀唔使啊，我备战考研啊，我备战考公啊，咁
4: 咁啊系啊，所以你话叫嗰啲后生一报志愿啊，就话谂下3-4年之后要做咩、啊？唉，而家呢个时代快过火箭啦、啊，3-4个月之后啊，分分钟都唔同世界啦。
5: 咪
4: 边度谂得咁长远先得啊？系嘛、啊，你就话啦。唉，
6: 华哥啊，我班群琴日都倾到兴合合啦。我咧就有个师姐都考得几好噶佢，但系咧佢就话要去外省读二本、啊。佢阿妈话，梗系留喺身边好啦。毕业咧就喺佛山本地揾工，咁近近地啊嘛，有咩事都可以有个照应。但系个师姐啊，点都讲唔掂佢阿妈咯，而家都不知几愁、啊。
2: 哎呀，嘉欣，咁做阿妈嗰个咧，就梗系想个女咧离得近啲噶嘛，父母在就不远游啊嘛，汤水都足啲啊。
5: 喂喂喂，你哋个个都话留低好，留低好，咁人哋嘅理想咧吓，话唔定你个师姐想去睇雪咧系嘛，想去北方嗰度读大学嗱。我啊觉得18、22唔出去闯下咧，真系对唔住自己嘅青春啊！唔通好似等到我咁，哎呀，30几岁想走就走唔喐，日日对住个电脑写文案咩？
4: 嗱，阿聪，你今次讲系又啱啦啊！我后生嗰阵咧，都系因为唔舍得离开高明啊，守住几亩塘，好彩后嚟转型做咗生态农场咧，先有啖安乐茶饭咋。嗱，但系如果啲后生有自己谂法，做老豆老母嘅都要识得放手嘅。不过如果要闯咧，都要揾啲好嘅大学去闯啊！如果唔系山长水远，走去啲读嗰啲山卡拉学校咧，毕业出嚟都冇着落嘅，咁啊不如留低学门手艺好过啦。
2: 系啊，咁啊趁后生啲出去见下大世面，都冇乜坏处嘅。嗱、啊，以前就话南腔北调一锅粥啫，而家就话南北共融一家亲啊嘛，出去读大学系 OK 嘅。
5: 哇，张婶。你啲諗法真係傳統得嚟又開通喎、啊、吓估唔到喎、啊。話時話啦，而家啲後生仔女呢一畢業就話考研，考完研又考公，

0: 正宗大四学生嚟噶，仲要系咧广东财经大学添，读嘅咧就系
1: 而家评分成九点几噶，几乎廿亿票房噶啦，
2: 犀利喎，
3: 廿亿啊！
4: 哇，乜你又多咗个偶像咩吓？李思彤啊，我都有睇过嗰出戏，系咪演男知嗰个女仔啊？
2: 哎呀，
4: 我老婆拉我去睇过啊，睇到我都眼湿湿啊！
0: 系啊系啊，
4: 大学生嚟噶，
0: 华哥你都睇过咧，佢就系广财金融学院嘅学生嚟噶，佢老师话佢咧。学业拍戏两不误，佢嘅辅导员又话佢安静啦、踏实啦、懂事啦，令人放心。连佢自己都识话啦，金融教俾佢嘅咧系理性嘅思维，反而可以令佢更加理解角色。张婶，你话系咪啊？读书咧唔系为咗困死自己噶嘛，系为咗俾自己多啲选择。
3: 叻女，识得举例子之嘛。阿张婶咧就唔反对对啲后生仔追求理想。亦都唔反对佢哋咧留喺父母身边嘅，读书咧系学嘢，做人咧亦都系学嘢。阿李思彤嗰个妹猪啊，唉，佢冇因为拍戏而放弃学业，又冇因为学业而放弃机会，佢拣咗一条好难行嘅路，两条路一齐行。结果呢又真係俾佢行通咗喎。
2: 嗯，真係好犀利呀。张婶就讲得啱啦。嗱，做餐饮都係咁嘅。你话顺德菜好食呀，係好食。但係如果唔吸收下其他唔同派系嘅做法，永远呢都係得嗰几味嘅。咁但係你要我完全放弃顺德嘅根，跟风去做网红菜呢，又冇咗嗰种食过翻寻味嘅感觉喎。所以呢，我个开茶楼嘅老豆呢成日都同我讲㗎，就话做人呢要知根先至可以扎根。
5: 哇，阿美姐，乜你啲哲学思想突然之间三四楼咁高㗎吓、啊、几乎跟你唔到添，真係。
2: 多啲嚟茶楼坐下啦。
5: 喂，大张婶啊，你话李思彤系叻女，但係呢个世界边有咁多个李思彤啊。
3: 係呀、啊、阿聪，你系做互联网嘅，成日讲下大数据啊，流量词啊，喂，你有冇諗过呢，人哋李思彤呢睇到唔系话做网红呢两个字，而系睇到机会呢两个字。嗱、佢自辟之前呢都唔知道成套戏会咁爆㗎，佢淨係知道觉得有意义呢就努力去做。你话怕受伤喎，怕行错路喎，边个后生仔唔行错路㗎。
2: 啱啦。
3: 阿张婶呢就教咗几十年书啦，见过最叻嘅学生，佢唔系考第一嗰、那个，而系呢跌低咗识自己爬起身嗰、那个。
4: 哇，真系好有道理啊！阿张婶一锤定音，我都决定听晚同我嗰个帮手倾下，叫佢同个仔呢一齐坐低慢慢倾，唔好逼佢留低啊，亦都唔好逼佢出去啊，最紧要问清楚佢，阿仔啊，你想过点样嘅人生啊？咁样吓，咁
3: 先啱噶嘛。
0: 你讲嗰个帮手系咪就
4: 系
0: 你自己啊？
4: 唔系。
0: 不过咧，我建议啊，你叫佢个仔报志愿之前，可以去行下嗰啲咩高考咨询会咯。旧年我都去睇过噶，成百几间学校噶。我呢个未来高考生都可以喺度做定攻略噶。
5: 哇！咁早晨你去做攻略啊？
0: 咁系。
5: 系。话时话啦，讲咗咁耐，我净系想讲一句：人生咧就好似旧式茶餐厅嘅菠萝油。冻食又硬，熱食又融，等个牛油落去呢，咁就差唔多温度啦，咁先係最正嘅。
2: 咁你就试下呢一个新派嘅菠萝油啦，唔好成日得把口啦。喂，张婶，你件新鲜出炉嘅蛋挞再唔食呢就冻㗎啦。
3: 啊，好，其实呢留低又好，出去又好，读书又好，拍戏又好，最紧要呢係对得住自己嗰个心。啊，千祈唔好为咗逃避而做决定，亦都唔好为咗个人斗气而做决定，行得稳自然行得远啦。
2: 系啱啊，
4: 张婶英明
2: 啊，
4: 又袋钱我哋袋啦，
2: 系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高考放榜有嘢讲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

0: 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各位朋友，古仔未曾讲，我先读四句诗：千里长河一旦开，望随波浪九天来。感烦未落干过气，惆怅龙舟都更不会。读完呢几句诗啊，长篇故事《兴唐传》就开讲啦。《兴唐传》乃是说唐的前嗰部分，讲的是1320多年前隋朝末期，农民大起义推翻昏君杨广，唐朝应运而兴的故事。咁全套故事千头万绪，咁我哋喺边度讲起好呢？我哋就先从一家英雄讲起。话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行有一位英雄喺度居住。讲起呢位英雄真係无人不知就无人不晓。此人係姓秦名挺，字叔宝，原籍本来係三江人士。他的祖父叫做秦旭，乃是南秦的太宰，父亲秦仪亦是南秦马鸣关的总镇。皆因秦后主荒淫无道，隋朝的杨坚起兵攻打秦国，兵到马鸣关，秦仪就被隋文帝杨坚的兄弟靠山王杨林打死。咁秦仪嘅盔甲兵器呢，就俾杨林得咗去。秦仪嘅妻子宁氏夫人一见城破夫死家亡，唉，就带住佢个仔，今年先得7岁大嘅秦琼，由个二子秦安，秦安系秦家仆人嘅仔，保护住，跟随住难民一路逃跑，就嚟到山东历城县。买咗间屋仔，就喺当地就落咗户。宁氏夫人抚养秦琼，日头就教佢读书，晚头黑有秦安啊教佢武艺。这个秦安嘅武艺啊，乃系得自秦仪嘅亲传，当然系尽心竭力将武艺传授俾秦琼顶啦。

咁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就安居度日啦。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下眼，秦琼就已经系18岁，练得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啊，好打不平。街坊伦理就推荐佢喺历城县衙门当差，做咗一名捕快。3年之间就办妥几件大案，喺江湖上得咗个美号叫做蔡专诸，似孟尝，神权太保，双简大将。后尾佢就升咗做班头，手下有樊府、连明、铁灰、任忠嘅4个小头目。喺佢22岁呢一年，就娶咗个老婆，娶嘅本地西门外一位姓贾嘅姑娘。结婚之后，夫妻感情极之和美，咁婆媳之间呢亦好有缘分嘅，真係好啦。咁转下眼又过咗几年啦，有一日历城县接到一件公文，知县张仪臣拆开嚟一睇，係由刑部衙门转落嚟嘅，话山西嘅潞州、泽州地面有漏咗网嘅南面鬼朱华、鸡乸仔周志等等18名江洋大盗，掟咗嚟山东地界，叫历城县就协同捕捉归案。咁知县就叫秦琼嚟，将呢件事讲俾佢听，叫佢办理。秦琼唯有接受命令系啦，亦系有咁啱时得咁巧，就唔使几耐啫，就将啲漏咗网嘅18名大盗啊，冚唪都捉到晒。张仪臣梗系好欢喜啦，即刻就写好上报嘅公文，派咗秦琼、范虎带埋4名差人，就押解呢18名大盗去京都长安，去刑曹挂号归案。秦琼翻到屋企，讲俾母亲、妻子同大哥知，为要同范虎一齐戒差进京。咁第二日备好咗黄骠马，挂上一对瓦面金装眼，又带咗30两银，就准备喺路上遇啱啲朋友嚟花费嘅。而且因为潞州啊绸缎好出名，就叫做潞绸啊，咁啊打算买翻几匹翻嚟孝敬母亲，俾母亲做寿衣嘅。咁秦琼、范虎同埋4名差人啊押解住犯人起程，一路上呢对待呢啲犯人亦冇乜点为难，咪一路冇事，直到京都长安。在刑部衙门挂了号，领了批文，又押解着犯人去原地归案。这个时候正是天时炎热，这一天他就行到临潼山渣树岗大路北边一个树林里面，正在休息唞凉，忽然间听到西北方向有好多人大声咁嗌话：救命啊！救命啊！秦琼话啦：咦，兄弟你听下。范虎就话啦：好似有人打劫咁声喎，你唔系有人嗌救命咩？秦琼就话啦：呢度离京都咁近，竟然会有白昼打劫嘅事，真系奇怪。贤弟，你有时看住啲犯人，我去睇睇下。讲完骑上黄骠马，向住西北方就跑过去。行行下，只见西北有一座山，喺山脚嘅平地啊，有几员战将围住个官员喺处恶斗。究竟系咩嘢事呢？原来系杨广带领人马劫杀李渊。话说隋朝开皇天子杨坚就生咗两个仔，大仔叫做杨勇，第二仔就叫做杨广。大仔入去永寿宫，封为东宫太子；二仔杨广就封为晋王。杨勇为人正直忠厚，从来都唔中意自吹自擂嘅。知杨广就唔同啦嘛，佢喺爹妈面前最中意卖弄聪明噶啦。爹妈啱啱想做啲乜嘢，佢睇你嘅眼色、面色，都唔等你讲出嚟啫，佢就事先冚唪同你办妥晒。因此杨坚就非常之中意呢第二仔杨广，就睇唔上太子杨勇啊。有一日

0: 满朝文武在金殿上议论大事，杨坚就话啦：众位外卿，我睇我个大仔杨勇将来都恐怕唔成得大器咯，唔能够继续我嘅江山事业。我二仔杨广倒是德才兼备，文武相全，孤家有意要废长立幼，众位卿家意下如何呢？满朝文武听闻主上咁讲，人人都唔出声喎。点解唔出声呢？因为杨广呢家伙野心好大，文武群臣啊，大多数都暗中俾佢买通晒，所以皇上咁讲，大家都唔出声啦。当时之后，唐国公李渊胆咁直言劝谏，佢急忙上前跪低话：万岁！依微臣所见，废长立幼乃是取败之道。主上记唔记得秦始皇废扶苏立胡亥嘅故事啊？就因为废长立幼，秦始皇嘅江山就一旦毁于秦二世之手啊！杨坚一听，哦，是，唐国公你所讲好啱啊！朕真是如梦方醒。从此之后呢，废长立幼的事杨坚就不再提了。杨广心好嬲啊，哎呀，李渊啊李渊，如果不是你在我父王面前讲啲咁嘅嘢，天下就是我的啦。睇上嚟有你姓李嘅喺度，我呢个天下我就坐唔成㗎啦。於是佢就同佢个三叔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商量点样铲除李渊。宇文化及就话啦：千岁唔紧要嘅，我有条计仔能够攞李渊条命。於是佢就派人做咗一首假童谣，话龟无头海无边，天下迟早就任佢癫。咁由相府里面派人去长安城里里外外四围郊区，见到啲七八岁嘅细路哥，就教佢哋唱呢首歌。学唱歌就唔系白学嘅，仲俾啲嘢食嘅。咁呢叫做疏散童谣啊。咁慢慢慢慢呢，小三就跟阿小四学，虾仔就教牛仔唱。唔到一个月啦，细佬个冚棒都学识唱啦，时间一长就俾嗰啲专门查考百姓动静嘅御史听到。呢日早朝就禀奏俾皇上知道，杨广呢班人本意系要害李渊。咁嗰首童谣呢系咁解嘅：龟无头，龟就四龟嘅龟，龟无头即系唔爱个撇埋个李字啦；海无边就冤啦，就深冤个冤。天下迟早任佢癫，即是话隋朝江山社稷迟早是佢嘅，任佢搞咁。但是杨坚又唔系谂到李渊噃，佢系冇谂到呢一答，佢谂龟无头系李字，海无边啊，咁大嘅水唔系好浊咧，浊者就浑也，大概系个浑字啦。结果就将做紧左仆射官职嘅李云杀咗，咁佢仲唔放心，又下令长安城所有姓李嘅冚唪迁出去京城四郊一百里之外居住。咁朝廷上面所有文武百官姓李嘅全部贬职回乡，贬来贬去就贬到李渊呢处啦。咁杨坚有啲为难，点解呢？因为佢哋系亲戚。杨坚的老婆就福姓独孤，李渊的母亲就同呢个独孤皇后是亲姊妹。咁论起上嚟，杨坚是李渊的亲儿长。杨坚想嚟想去唔得，终于是将李渊呢个唐国公的爵位贬咗去，睇在亲戚份上，又加封佢做太原侯，代管河东。命令佢有咁快时得咁快去太原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玉美片、替来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玉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俾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5: 成岭南稳，万般佛山
6: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理想事情最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同笑住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是细个啊嘛。

0: 有地方俾你玩得。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全国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

0: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个好的歌手呢，一定会在演唱当中投入自己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的背后常常会隐藏一些感人的故事，也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一首曲目的传唱度，造就一段音乐的经典。马上来听到这首歌也许是最为合适的承接。而当年第一次听，不管你知不知道创作的故事跟典故，你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渊源。
3: 繁华声转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过这首歌来自林志炫演唱周杰伦作品《烟花易冷》，同样是方文山的词，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源于一部集佛教典故、文学笔触还有历代朝历史于一身的《洛阳伽蓝记》。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将领因缘际会邂逅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并且私定终身。后来将领被朝廷征调到了边境征战，在连年的兵荒马乱中，帝都洛阳已沦为废墟，残破不堪。最后这女子苦守将领不遇，落发为泥。待将领历经风霜归来，寻至女子所出家的伽蓝古寺，心爱的人却早已过世。人们告诉将军，这个女子等了他一生。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把你喜欢的音乐和与之相关的你的回忆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上一集的最后说到等待，等待当然是一种辛苦，我想探访也是，尤其是隔着一湾海峡。时间回到1991年，当年娃娃金志娟是在一个小饭馆里向制作人李宗盛讲述自己经历的一段苦恋。生长在台湾的他，当年结识了一位北京的诗人，无奈对方已婚，又是海峡两隔，不过娃娃金志娟却仍然难逃这一段苦恋，大概做了2年多八点档的女主角，爱而不得，山长水阔。他说这个故事不过5分钟，却深深打动了李宗盛。2天之后，他给了娃娃一张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那纸上游子的背后就是后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耳熟能详的起头。

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是这首情歌当中的细节。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歌也是刚毅硬朗的，比如 Beyond 的光辉岁月，这首歌当年在非洲访曼德拉回来之后，他们特别写下来。二世纪的五十年代，反种族歧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这些进步性的运动其实难免会有一些失败，而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则曾经被关押长达15年之久，经历艰苦的斗争，在1988年出狱。这首光辉岁月也就诞生于1988年。 Beyond 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对于曼德拉伟大又辉煌的一生诚挚的敬意。

一直到今天人们怀念 Beyond 乐队，是因为当年他们有很多的代表作，撇开小情小爱，有他的社会意义。比如《光辉岁月》里说，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疲惫的双眼带着希望。有很多重要的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曾经给予这个世界某种态度，坚持或者是勇敢，温暖或者是激越。当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当约翰列侬的歌声缓缓响起，全世界都突然又再一度想起了曾经的英伦符号披头士。虽然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鲜少有人愿意去了解这首歌最初的缘起，其实是给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来安慰在家庭和婚姻变故当中受伤的小小心灵。

听过这首歌来自于翰列侬，叫做 Hey Jude， 这是当年披头士乐队的贝斯手机主唱保罗麦卡特尼为一个五岁的小孩写的。这个孩子叫做朱利安，他就是于翰列侬跟前妻的儿子。1986年，于翰列侬开始跟小野洋子在一起，他和前妻的婚姻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当年的队友跟朋友，保罗一直非常喜欢列侬的儿子朱利安。他那时候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小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他曾经说，我总是为那些父母离异的孩子感到难过，说大人们也许没什么，但是孩子不一样。后来保罗在车里为朱利安写下了这首 Hey Jude， 那时候五岁的朱利安并不知情，直到20年之后他才明白。

心跟为他写歌的这个叔叔彼此关系疏离微妙，此时已经过去了很久，而音乐本身不承担人和人之间的是非对错，它只保留了它诞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初衷。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美国在里根总统执政时，他跟音乐人 Michael Jackson 之间有一段渊源。当年看到新生代的小朋友很多打架都不学无术，甚至是吸毒，几乎成为垮掉一代的时候，里根考虑到杰克逊在年轻人心里的影响很大，所以他找到麦克杰克逊，想要创作一首歌，希望能够透过他的歌来打动年轻人的心，给他们鼓舞和新的指引。后来麦克杰克逊就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因为这首歌，里根在白宫授予杰克逊总统勋章，以感谢他做出的努力。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可是我想你在那个后来被无数人改编，在当年就已经很震撼的 MV 当中，未必能够感受到当年写这首歌的深意。不过也借这首歌时间来缅怀一个曾经在这个世界留下巨大影响力的迈克杰克逊。

手 Beat It。 Jackson 在他的自传当中曾经说，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陷入困境我会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教训，他告诉我们应该放弃暴力，而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这些歌就是这样带着希望而来。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广厦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

0: 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嘉，您正。

谢谢你继续回到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来分享人生里的小确幸。比如有一叫做 Linda 的朋友说呢，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父母家人一切安好，还顺利的和公司续签。天蓝蓝说，我的小侄女说她最幸福的事是外婆送了她一只粉红的小绒猪，那只小猪才5块钱，是她所有的玩具中最便宜的，但却是她最爱的。还有李小磊说，我最幸福的事情是在去年快结束的时候认识了他并且相爱。说说你在生活中感到最幸福的事情，这个命题之下不同的人的回答，你会发现他写的真的就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又微小但是又确定。而且我真的深信，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到的不见得是那些恢宏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很有可能就是生命当中的小确幸。后来有一天他们都变成了微风往事，也仍然像蔡琴的这首歌的旋律一样，有阳光拂面。

关于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如果你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小确幸，也可以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刚刚网络上假想敌说，我今年最幸福的事情是做了妈妈，宝宝不漂亮，可是在我心目中她是独一无二的天使。灰色兔子说，今年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别笑我，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27岁才总算发表了一篇送给妈妈的小散文，但重要的是我很骄傲，妈妈也很开心。谢谢网络上好多的朋友来留言分享他们人生中的小确幸。这么多的幸福好像没有一件看起来是特别隆重的，跟物质似乎也全无瓜葛，都是琐碎家常的点滴，就像是我们常吃的家常菜，不花多少钱，也没有特别的仪式，但全是将来回忆时格外清晰的画面。

继续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我们回忆小确幸的同时，有些人会想到小悲伤，比如1873很遗憾看见他的留言，他说我今天很不开心，因为今天是我们分手整整一年的日子，时间越久我却越思念，一遍遍听着陈慧娴的那首夜机，那是他离开前曾经唱给我听过的。你看，一首歌可以烘托幸福，也可以消耗悲伤，一直重播直到没感觉之后，会不会就可以连疼痛一起打包带走呢？听歌的人尚且如此，那写歌的人呢？最典型代表大概就是林夕。坊间有很多的故事都跟林夕的爱情有关，也有人说他是因为那样的爱情才有了后来那些经典的作品。所以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你说说这个写了很多词但最终赢不到一个人一颗心的林夕和他一路走来的经典代表。好像这一首歌《似是故人来》，大凡未得到或者已失去，总是最登对。谢谢你分享今晚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佢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共識，九四六正點公益。
1: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人啊有
5: 科学常识，
4: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定啲嘢啦。
6: 阿妈吓，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其实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4: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万返2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用。

0: 一些，以前4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2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
14: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 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3: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5: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4: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6: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7: 对，筛选
16: 之后，
17: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14: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5: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4: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8: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9: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 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1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0: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0: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升学考试季，加油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6: 来来来，
7: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8: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